0: 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山西省太原市鸟类摄影师高秋生：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青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

0: 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 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 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 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 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 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1: 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昨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昨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昨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说，18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 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

0: 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斌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在台湾地区未参加世卫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都能够及时获得，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通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蓄意歪曲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这不仅是在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答记者问。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

0: 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涉中美互动动向答记者问，敦促日方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有记者问，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称将收集中美互动的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郭家坤说，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针对赖清德最新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郭家坤说，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郭家坤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郭家坤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说，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蒋斌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5: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热点解读，请听歼35001号战机震撼亮相，彰显中国军工硬核实力，台独分子以武谋独的幻梦终将破碎。
5: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4: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在大陆一档电视节目中，一架机头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公开亮相。由于该机机身没有解放军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立即引发岛内外军迷猜测，大陆歼 35A 的外贸版或许已经正式出炉。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大陆歼35系列战机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这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这恰恰是岛内台独分子望尘莫及的。未来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持续跃升，台独分裂势力的生存空间势必将被进一步压缩。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6: 歼35的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巨大成就，它采用了全新的雷达隐身设计，雷达反射面积和美国的 F-35 战机处于同等水平。它的隐身技术先进，维护保养工作量比 F-35 要少很多，更有利于战时频繁出动。歼35装配2台发动机，不但总推力超过了 F-35，而且空中保险系数更高，战场生存能力更强。歼35的航程、载弹量、作战半径也都比 F-35 更强。可以说，不论在当前市场上还是在未来战场上，歼35都是美式 F-35 战斗机的强有力的制衡因素。中国能造出这样高水平战斗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当然是可喜可贺。歼35出口型的亮相打破了美式隐身战机在国际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前美国只给他的部分盟友国家出售 F-35， 不仅要附加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美国还要对这些卖出去的 F-35 进行远程控制。同时美国还不允许他的盟国自行研发隐身战机，只能花高价买 F-35， 这又严重打击了这些国家的本土军事航空工业。美国这些盟友为了得到一架 F-35 付出了政治、经济、军事三重代价， 而那些买不到美式隐身战机的国家则随时面临被敌人降维打击的风险。现在有了歼35，各国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

0: 美国的垄断生意做不成了，世界反而变得更加太平。歼35出口型是中国的一张新名片，它的成功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我们的战机研发水平从长期跟跑发展到了并跑，而且已经局部领先，这是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中国在与其他伙伴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时候，胸怀坦荡，自信坦诚，既体现了我们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诚意，又显示了我们还有更强技术储备的底气。对岛内台独分子来说，祖国大陆的发展只会让他们更加绝望，他们想搞意外谋独、以武谋独，本来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现在就更加没有希望。歼35的成功再次证明，中国已经顶住了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已经在更多领域达到了世界一流，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阻挡，就连以前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现在恐怕就剩下岛内台独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了。面对祖国大陆的迅猛发展，他们的反应是装睡，是转过脸去不看，继续自说自话地活在他们自己的台独迷梦当中。我们如果叫不醒这些装睡的人，那就让他们继续睡去吧，他们的台独美梦做不了几天了。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3: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赖清德此次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被曝光配套250亿新台币巨额投资。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民进党当局这种金元外交的真实目的与政治代价呢？
3: 赖清德这一次偷渡式的窜访斯威士兰，仍旧用的是金元的老套路。民进党搞的这种所谓的金元外交，它背后的真实目的当然是为了其台独的意识形态服务。因为众所周知，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在非洲仅存的一个所谓的邦交。那么赖清德当局花费250多亿元新台币的这样一个金元，它本质上是想要避免非洲零邦交的这个政治血崩的状况，要用这么巨额的金元来锁死这样一个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据点，以为其在国际上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这样的一种假象进行服务。所以说实际上他用250亿元新台币，他其实上是想要买一张国际存在感的一种门票，谎称对外谎称台湾是独立的主体，以配合其台独的对外叙事，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的庇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虚妄的存在感，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畸形的政治状况，其实背后给台湾民众带来的是惨痛的代价，而且在对两岸关系来说是更一步激化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首先从台湾岛内他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个金元，他用的是台湾老百姓全民的纳税人的钱。所以说这种用250亿买的这种土豆式的凯子外交，其实引发了岛内巨大的民怨沸腾。因为从台湾当局跟斯威士兰的双边关系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两边的双边贸

0: 交易额仅仅只有1270多万美元，但是台当局给予斯维士兰的援助，它是贸易额的近300倍，所以说纯粹是台湾当局单向的输血。那么每年编列这么巨大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供养预算，它长期来说是极大的挤压了岛内的经济、社会、民生的开支，所以说引发了岛内社会进一步的反弹。而在两岸关系领域，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所谓的邦交制造虚幻的台独假象，他当然也进一步的激化了两岸之间的对抗。因为以外谋独加上巨额的金援，他是严重的挑衅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推高了两岸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并且更加证明现在当前民进党当局这条台独的道路，它是导致台海和平的不稳定，也更加进一步的证实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所以说从民进党当局花了这250亿元这个买毒钱可以看到，它完全是在台用台湾全民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国际上制造台湾独虚假的存在感，以延续赖清德的政治的生命。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恐怕只会引起台湾社会更大的反弹，也只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更加严厉的惩治。
1: 台外事部门先紧急否认投资计划，后被资料证实，这种信息隐瞒与打脸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对外沟通逻辑与舆论操控手段呢？陈先生，
0: 面对台湾社会舆论对民进党当局他花费巨额的金元去维持跟斯维士兰的一个关系，面对舆论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仍旧是拿出了他们一贯的老套路，就是先否认，但是后来发现隐瞒不了了，被事实数据打脸了，他又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引导操作。所以这完全暴露出民进党长期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心虚，他的这样一个心态。民进党当局当然知道，这种花费重金去援助斯维士兰，然后用偷渡串访的形式，它引起了岛内社会极大的民怨，所以说他只好第一时间选择矢口否认，全盘撇清，妄图以谎言规避台湾岛内舆论强大的压力和大陆的一种反制。所以说他秉持这种逃避的一种态度，他完全是想要避免台湾社会舆论的一个监督。当然民进党当局的所有对外表态服务是服务其台独的政治诉求，而非所谓的真诚的务实的对外沟通。他为了塑造所谓顺利出访外交自主的假象，刻意隐瞒了巨额金元的交易，也不承认靠金钱维系所谓的邦交，所以说刻意掩盖金钱换取政治的这个筹码的真实交易。所以说当民众越发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遮掩的丑嘴脸之后，在用确凿的公文、项目的明细、资金的规划这些实锤证据正是去证明民进党当局的巨额金元外交之后，民进党当局面对这些现实，他只能被迫改口。所以说既不敢面对国际舆论的质疑，也不敢回应台湾民众的质问，所以说他的姿态极度的卑微怯懦，他对内想要欺骗台湾民众，对外也想要去进行国际社会舆论的误导，所以说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逃避舆论的监督。当然这是民进党一贯的舆论操作的手法，过去长期以来民进党不管是跟国际组织的相关的参与的活动，还是跟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关系，他都要将这样的一个议题在国际上大肆的炒作，同时还在岛内进行大内宣，他妄图去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操作。而如今面对事实，民进党这种先瞒后认、反复打脸的行事方式，更加透支了民进党当局仅存的一点点公信力，更让国际社会

0: 认识到民进党当局他用晶圆开道的丑陋的嘴脸，当然也引发了岛内社会民众更多的反弹。这种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靠谎言粉饰台独的行径，一边靠暗箱操作挥霍民生财力的行为，更加让台湾的对外交往失去了信誉的根基，更让其所谓的外事活动沦为了世人眼中自欺欺人的政治闹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若照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只会更进一步的压缩自身的国际生存空间，加速自身的彻底边缘化。
1: 我们知道，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所谓邦交国。在一个中国共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陈先生，您认为这种靠金钱维系的关系还能维持多久呢？
0: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如今，

0: 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巩固强化的一种背景之下，这种靠金钱维持的所谓邦交维持不了多久。从目前来看，当前非洲54个国家，其中53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的关系，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个斯威士兰，这个采取绝对中君子制的一个国家，仍旧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的外交的关系。当然，这个背后是台湾每年给斯威士兰8000万到1亿美元的供养，再加大量的投资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就背后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一个关系。而且这种金钱交易，金钱的输血主要是流向了斯威士兰的王室和权贵，对于斯威士兰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在当前这种典型的金钱换乘的状况极度的脆弱，等哪一天斯威士兰狮子大开口要求更多的援助，台湾当局又无法承受的时候，这种关系恐怕会戛然而断。尤其是在当前，当中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台湾当局要想维持这种所谓的邦交，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可能性会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对非洲其余的53个国家实行的是全税目的零关税，唯独没有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享受不了。那么斯威士兰它每年那些甘蔗柑橘等优势产品的出口，每年在关税上所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7000万美元。所以说，当邻国的产品零关税进入到中国，斯威士兰他们的国家的产品被彻底边缘化之后，它的经济生存压力会陡增，这会进一步的去刺激斯威士兰的政府和社会重新考虑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当前有斯威士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来，超过70%的民众支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当这股民意继续强大到捍卫当前斯威士兰的君主制之后，弃台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势来看，斯威士兰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民进党当局高额对外投入，但两岸与斯威士兰贸易数据差距显著，这种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民生与经济会带来哪些长期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0: 民进党当局为了维持跟斯威士兰的一个关系，每年投入了大量的一个金钱，但是从两岸与斯威士兰的贸易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差距非常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这种一味的金钱投入，它跟斯威士兰具体的收益形成严重的失衡，这种模式相比，我觉得长久不了，而且长此下去会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财政层面应该会造成巨额的财

0: 核心的经济民生的支出。对于台湾岛内的教育、医疗、养老、基建、产业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来看，如果是举债发行，更是加剧岛内的债务和通胀的一个压力，推高岛内的物价，加重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的负担。而从产业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说，放弃两岸的融合发展。将资金和政策偏向无用外交的那种投入，这就使得产业资源的错配更加的严重。同时，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执意重金绑定一些小国，主动的脱离经济区域的一个整合和"一带一路"的经贸圈，它就彻底的错失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产业链的合作的一个机遇。所以，对台湾的产业来说，也是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的两岸的一种发展可以看到，对于台湾未来的长期发展，其实都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能会让其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这种低收益的金元外交，它能够会很容易的形成死循环，因为越孤立，它就会越会砸重金维持关系，越砸钱，当然就会给岛内的经济越来越承压。所以说。就直接会导致经济反哺不了外事，然后经济的疲软无力支撑长期巨额的外事的投入，最终所谓的邦交也难以为继。当然，将发展的重心依附于金钱收买的外部势力，而非依托自身的区位产业发展的一种优势，也让台湾岛内陷入了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样一种丢失的一种局面。总之，这种高投入、低收益的一种畸形外事模式，短期之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长期会掏空台湾经济发展的根基，激发更多的民怨。而靠金钱买来的这种虚假的外交存在感，终究它是以全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的发展为代价，最终只会让台湾岛内的经济民生陷入持续的衰退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立法机构近日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这数字虽然和民进党当局最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天价缩减了近5000亿元新台币，但依然创下了岛内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民进党当局不断要求增加特别防务预算，背后藏着什么居心和猫腻？天价特别防务预算又将对台湾的经济民生造成哪些危害？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小陈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霞。
3: 早在去年底，赖清德在美国媒体投书，宣称要分8年期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过去几个月，岛内各方围绕这笔巨额军购预算争论不断。最终，蓝白阵营以几乎腰斩的方式提出军购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方案，并通过表决。那小陈，你对于这样的结果怎么看？
4: 首先，我说这个1.25万亿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啊，其实蓝绿白三党最有共识的金额是3500亿，这是源自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经公告对台军售的约略总额，在这个基础上。蓝营提出了3800亿加 N 加 N， 也就是因应美方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军售，随时可以追加预算。至于绿营一直坚持的1.25万亿，就是因应美方对台军售，加上打造所谓的飞鸿军工产业链。所以呢，虽然最终蓝白两党联手通过了7800亿，看似是在1.25万亿上狠狠砍了一刀。但事实上，不能够简单的视为是绿营的挫败，而是蓝白两党也受到美国压力妥协下的产物。
3: 此前为了推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落地，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所谓支持1.25万亿元军购就是爱台湾，

0: 要求审慎监督，就是反防务。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样简单粗暴的把防务议题政治化，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安全考量，真的是爱台湾吗？
1: 爱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像是呢投资教育培育人才，提高育儿津贴，改善少子化现象，增加社会住宅供给来抑制房价，让年轻人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提高医疗开支，让全民健保不给付的便宜药都回来，扩大公共基础建设，更换老旧电线水管，或者是将流入股市的多余资金热钱呢引导回到这个工业生产或者是科技研发上，终止泡沫经济的假象。当然这些都是照顾台湾老百姓和产业的具体表现。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爱台湾简化为支不支持对美军购，仿佛只要花了这笔钱就是爱台湾，全然不管这么高的防务预算将会严重排挤用在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福利、基础建设、科技研发、产业转型的财政预算。我实在看不出这哪里叫做爱台湾。
0: 有报道称，蓝白阵营认为民进党版预算规模过大，项目不透明，尤其大量涉及对美采购，恐怕让台湾沦为美国军工的提款机。我们都知道，多年来民进党当局军购贪腐弊案丛生，也确实引发岛内质疑声不断。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当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预算里藏着什么猫腻？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要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仿佛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像这次被删除的4700亿，包括了首先是所谓的商购案，也就是要采购 AI 辅助情报决策模块、部队觉知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垂直起降无人机、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机动阻绝器材、军备产能新建扩厂以及通用弹药。其次是岛内委托制造，像是强攻中程反弹道导弹，还有海搜战术型无人机、滨海坚贞型无人机、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认为啊，只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防空网，发展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C5ISR 等七大关键能力，就可以阻止国家统一的进程。然而啊，这包山包海洋洋洒洒这么多项目，对于当局条文非常模糊。例如在防务自主的部分啊，只能看见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相关装备以及台美共同研发等概括字眼，缺乏具体的生产计划。一旦通过绿营版本的 1.25 万亿军购案，将形成空白授权，钱用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还有所谓的商购和岛内委托制造，更有图利青绿厂商的嫌疑。台湾不只会变成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更会变成绿营亲友绿油油的提款机。
0: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台湾必须展现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1.25万亿元新台币分8年执行，算一算，平均每位岛内民众每年负担约6000多元新台币。此言一出，更是激起了岛内民众的不满。有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惜债留子孙向美国交保护费，真的能换来和平与安全吗？
1: 要知道呢，想要降低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是一直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而是要通过一次次的协商对话，建立彼此互信，才能从根源上降低信息误判的可能，从而避免战争爆发。遗憾的是呢，绿营和台独分裂势力心中想的只有生意，只想要从中捞钱，于是形成了制造战争焦虑、对美军购、军事力量不足、持续对美军购的逻辑怪圈。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见面三分情，有见面就有的谈，能谈就能够避免台海的兵凶战危，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就要像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问大陆那样，有决心有魄力，更重要的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与大陆恢复交往，最终能够走向和平统一而非战争。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上看到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
2: 两岸微旅行单元跟随总台记者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出圈密码。
1: 乐游风向标，我们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江苏省兴化市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晋商博物院不仅是一座建筑与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商业文明的启示录。从盐商票号到跨国贸易，晋商以制度创新、诚信经营和家国情怀，书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华章。如今呢，博物院将这段历史鲜活呈现，让今人在青砖黛瓦间感悟商道及人道的永恒智慧。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来到晋商博物院。看完这边呢，还要再看一些文物，再介绍一下，有日升昌的印章。日升昌呢为山西的第一家票号，那前身是西玉城颜料庄。那当时在颜料庄呢是在北京、汉口等地都有分号，然后当时是有一个雷履泰呢，他任北京分号的一个大掌柜。逢年过节呢，山西的商人呢为同乡捎带银两，并收取一定的会费，称为内贴。那雷履泰从中就发现了一个商机，于是建议东家李大全出资共同开办票号。那于清道光三年，就是1823年，将西玉城颜料庄改组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哇，从此呢成为晋商票号的龙头。然后呢，甘美的第一个牛角印章呢就是日升昌的日常用印，还有一个就是光绪九年为太后票号的一个账册。哇，真的在看到账册咯，都有诶。魏太后呢，她是中国第二大票号，那魏太后的大掌柜原来是日升昌的副经理毛红慧，然后魏太后呢也日渐昌盛，逐渐将魏太后、新太后、魏丰后、魏盛昌、天成恒发展的魏治武年号与日升昌呢开启一系列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票号行业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黄花梨嵌符兽纹的一个是灯纸，是清朝的灯纸，它就是晋商使用的一个度量衡器，就是用以称贵重物品，那个一般是商行在使用的， 打开后呢，就是它会有个小盒子，打开后呢，它就是一个小秤杆，然后会有小托盘、小砝码，然后来那个来做称重。那做工非常的精细，造型独特。那黄花梨千宝的灯子外壳，它就是以黄花梨木为主料，然后正面呢镶嵌骨头、水晶等材料，哇，用料非常讲究，纹饰非常精美。就
3: 它
5: 是
3: 可以
5: 电
3: 用，
5: 商他们身上都会带一个灯子，随时在做生意，然后开始在称重，这样子很漂亮，很精美。就是你就是把它想成一个小秤，小秤，然后它做工非常精细的小秤，也代表这个电商的一个地位。然后还有御书楼，那御书楼呢，就是珍藏皇帝的御旨、批文，还有重要文书资料的场所。然后御书楼始建于康熙43年（1704年），内藏康熙1703年巡行路过山西驻避太原时，当时时任山西巡抚阁里和山西文武官员呢，御书御制诗，还有御书唐宋的诗词，还有匾额对联，通通有在这里。那民国呢，它是读书档案室，然后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政府读书资料室。那如今呢，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御书石刻，复建了这个御书楼，还有它的院落，然后复建了，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这边我们有看到的，御碑御书石刻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内署院，哦，内署院这边也是古色古香的，原为巡抚的内宅，又称为三塔，供巡抚的以及他的家眷呢，都居住在这边生活。那民国时期，他拆除了内署，改建为2层的木楼，这边就称为四号楼。哦，我终于找到四号楼了。对，那他就作为办公之用。然后1990年呢，他被改建为喷泉广场。那如今的内署院呢，就根据了历史文献记载重新复建的，是一个两进院和东西偏院的一个布局，完善了山西府衙的建筑规制。那后面呢，还有五号楼，主建筑主体是当时很流行的苏式的一个建筑风格，外立面施水磨石。门窗上是设计中国传统的纹饰，有一个时代特色的一个显著的那个建筑风格。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到自省堂，又称为梅山会议厅。那它是1919年竣工完成的一个砖木建筑，外部它是西洋式的砖石结构。外廊拱窗仿西洋的一个形制，然后内部呢木质呢承袭了中式传统的一个建筑，中式的装修，还有藻井哦，藻井非常有意思。然后这边也会看到一个富商的手书，可以西辞的一个匾额，还有呢这边呢曾经周恩来和阎锡山曾经有在这边会谈过的。这边的自省堂这一座可以容纳500人的大厅，真的是近代风云的一个见证者。阳光透过窗户呢，把室内照得很通透透亮。厅堂内具有宽阔的空间，哇！自建成以来，自省堂主要用于召开重要的会议和接待高级的贵宾。那1925年呢，它有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接待场所。曾接待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代表，有蒋梦麟、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陶行知。然后1937年呢，就周恩来曾与阎锡山多次在这个自省堂来洽谈联合抗日的事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然是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中轴线的最后了，我会来到眉山和钟楼这边。那眉山我原为眉山，这个煤矿的煤，现在是梅花的梅，对。然后呢，是明代巡抚督察院堆煤的一个地方，后来清代沿用。清光绪8年（1882年）呢， 山西巡抚张之洞呢，堆土筑成假山，阎锡山任督军时改为煤山，这个煤改这个煤山就是煤矿的煤为晋山，进步的晋，意指改进山西，使西山西进步之意。然后并修建了钟楼，钟楼它是属于西式的四层建筑，后来呢改晋山为煤山，煤山就是煤梅花的煤。在煤山的东侧建有碑廊，保存了清代的御碑两通，以及山西巡抚提督提名的名碑的碑刻。然后煤山钟楼呢，它作为山西督军府的一个旧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后来呢原地再重建这个钟楼，然后它是仿哥特式的尖塔建筑，钟楼顶部呢有五角星，哇，耸立云霄，是一个太原重要地标。那因为其形式风格和建筑结构有带有近代的西方建筑色彩，也同时保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有做到一个兼容并蓄，融合东西方文化特点。梅山钟楼它就在自行堂建筑的后面。然后呢登高的话可以独立去，就是这边呢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园林景观。然后整个园林呢设计就是以钟楼为中心，然后钟楼呢耸立于园中，旁边呢有奇石假山，亭台楼阁，是层层递进的，哇，引人入胜。钟楼整体的外围基座是由假山堆砌而成的，高度大约有四层楼之高，上下各有一个圆拱形的门洞，底层门前宽大平台，顺着台阶而上，游人呢可以由此步入入内参观。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之字形的石梯交错，阶梯很窄，只能留的就是一个人上下钟楼来看。然后重建后的梅山钟楼的东侧半壁亭建有一排窑洞式的建筑，可分为三层，然后呢与钟楼浑然一体。我们登上了这个梅山的钟楼，它是可以俯瞰我们现在所在的晋商博物院的整个古建筑群。哇，整个梅山呢是绿意盎然，生气勃勃，站在钟楼上呢真的是可以把晋商博物院的景色尽收眼底哦。对，登高处，其实呢很早以前我就有耳闻晋商博物院了，我只是没有想到里面所展的文物真的很丰富，真的非常合适喜欢细细品味文物的文博迷们还有来过来看文物。再加上呢这里呢具有山西特色的中式建筑啦，还有西式建筑啊，都非常合适拍照，拍出的照片效果非常好哦。还这边呢还有全方位去展示晋商的传奇以及发展历程，所以呢我大力推荐来太原一定要到晋商博物院，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花时间去深入探索山西的地方。我本来想说我来这边我本来是预计一个小时，可是呢没有想到我光是看一个展就要看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又发挥特种兵了，必须要把它看完，都把它走完。那刚好有当时有一个讲师带，他就带我们看整个中轴线，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哦，中轴线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要看的。我就觉得哦，非常，这里非常好，而且它还是免费的。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收听以上内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

0: 出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北京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景颇族木脑粽歌，又称粽歌，是流行于云南省景颇族聚居区的传统民族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在这个春末夏初啊，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粽歌进行曲的二次创作歌曲是火遍全网，不少网友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了。
2: 是的，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云南德宏州。那么木脑粽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
4: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今天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粽歌出圈密码吧。
5: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粽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粽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洲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木脑纵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纵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纵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纵歌。
4: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洲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纵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5: 真真老师呢，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一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景颇人的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首改编成一个歌曲，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这个推上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啊，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
6: 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不久前，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在北京落幕，以电影为桥，以创作聚力，联合创投计划两岸故事同步发布，11个优质剧本脱颖而出，两岸影视人齐聚一堂，让大陆影视在台湾落地生花，让传统文化在光影中焕发新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4: 论坛上，两岸嘉宾共识清晰，同文同种，情感相通，影视合作是民心相通最直接的纽带。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直言，两岸电影人携手就能拍出打动两岸观众的作品。大陆有市场有技术，台湾有细腻有温度，合在一起就是最强影片。从经典合拍到新锐孵化，光影一响就是一家人的默契。
5: 两岸同文同种，同样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也一样，欣赏的感动的地方跟好笑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交流起来以后相辅相成，台湾的小清新加上大陆的现在先进的技术跟拍摄方法，我觉得可以创出电影一个新的高潮。多一些影片能够引进进来，多一些的演员能够来做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电影一大步。
3: 台湾演员李志熙说，大陆制作影片在台湾广受欢迎，台湾电影擅长人文情感表达，两岸同属中华文化5000年，根本不分你我，携手创作只会加分，碰撞出更多精彩火花。
6: 大陆的电影在台湾是受欢迎的，在大陆的一些戏过来，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制作，所以相当的好看，确实是这样。那台湾来讲的话，用人文跟心理跟感情的一些小众小聚焦的一个东西，那我相信国文化5000年它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什么你我，完全没有。为什么语言都是一样，同文同种，还要分什么？所以我相信一起放在一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有很多的火花出来，我相信只有加分没有减分。
4: 台湾青年导演张庭虎携获奖作品《走散的我们》分享创作初心，以两岸情感记忆为根基，融入京剧等传统文化元素，用创新表达吸引年轻观众，始终坚持同根同源的情感内核。影视呢，早已成为了打破信息壁垒、连接两岸青年最有效的桥梁。
7: 我们这个创作的源头是从一些人的情感记忆为出发点去延伸的这个故事， 京剧是很重要的中华文化，所以我们才把这个元素放到电影剧本里面。所以我们希望用更新创的方式，包含是结合摇滚乐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达到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兴趣的电影。但我们会主要的架构还是会在同根同源，然后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3: 现场揭晓三大专项荣誉，一批新锐两岸题材作品获得重点扶持。交流会围绕创作、宣发、人才培养深入探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期间，多部两岸佳作在高校展映，进一步拉近青年距离。
4: 光影为媒，文化为脉，大陆影视在台湾持续圈粉，正是文化同源的生动见证。两岸影视人携手同行，必将以更多扎根中华文化、饱含同胞深情的作品拉近人心，凝聚力量，让两岸情谊在光影中越走越近。
3: 继续来关注资讯。初夏时节，江苏泰州各地玫瑰和芍药进入上市高峰期，凭借着优良品质和农旅融合，绽放的鲜花正在帮助万千农户增收致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泰州市海陵区目前已建成智能温室大棚约30万平方米，各类花卉种植的年产值超过1亿元。当地华岗镇李家庄村的玫瑰种植基地内繁花似锦，香气袭人，花农们忙着采摘、修剪、包装、发货。玫瑰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陆爱萌介绍，当前的玫瑰订单十分充足，销路稳定，
9: 目前每天产量在4000只左右，之后我们会进行除草、防虫、修枝、施肥、浇水等一些养护，为下一批花做准备，然后9月份会继续上花，一直卖到冬天。
8: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清代诗人刘开笔下的盛景在泰州的麒麟湾生态园再现了。花农们精心培育的大富贵、芙蓉、沙拉等7-8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色、白色、玫红色的花朵层层叠叠，花瓣饱满丰盈，花姿雍容典雅，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自芍药盛开后，这里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生态园聘用周边村民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芍药花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泰州泰兴市黄桥镇的花农们通过培育芍药，探索中医药致富之路。他们正在尝试将紫苏、地黄等中草药与青菜、生菜、茄子等蔬菜套种，增加亩产效益。花卉种植户楚潘还计划把芍药和地方美食结合起来，推出特色口味的黄桥烧饼。楚潘：
10: 以后的那个发展方向呢，我想把这黄桥烧饼那个馅儿，用我们的芍药花、玫瑰花把它加进去，加上那个羊肚青吧，这样子呢，就是我想把我们的黄桥烧饼呢弄成既有营养还有抗氧。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继续来关注旅游资讯。每年的农历3月12，广西南宁市雍宁区蒲庙镇都会过一个特别的节日——蒲庙花婆节。在蒲庙镇武圣宫广场上，大锅里的白粥翻滚着热气，米香弥漫，人们排起长队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花婆粥，大家喝粥、看民俗巡游、听歌谣，四面八方的宾客齐聚蒲庙镇，感受花婆文化中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温情。
4: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花婆粥滚落落慢慢食。
12: 花婆节这一天也是蒲庙镇开墟纪念的日子。蒲庙镇的得名一般也被认为与花婆的故事有关。相传在300多年前，在8尺江畔的大榕树下，有一位老婆婆每日摆摊卖粥，人们称她为花婆，因为她总爱在头上戴着鲜花。花婆过世后，乡亲们感念她的恩德，为她建立了亚婆庙，也叫花婆庙，以作纪念。婆庙在长溪口语流传中逐渐演变为了蒲庙。 自治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11: 我们的花婆的传说，花婆就是蒲庙的旗主。我们小时候，我们老妈妈都带我们到武圣宫那里去喝一碗粥，那碗粥呢就是几百家米来煮出来的粥，传承下来就是有几百家米，七千家福，万家都有福，那种意义。那个阿婆就是在我们的雍江边那里摆摊卖粥的一个老阿婆，不管路人有没有钱，他都给到他一碗粥。
12: 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村民们会自发汇聚大米和善款，在节日当天凌晨忙碌起来，将这份来自各家各户的心意熬成滚烫的花婆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花婆节。2018年，这一饱含温情的民俗成功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11: 1731年的时候，阿婆在那里卖粥了，不管人过来吃上一碗，人人都沾上福气。不单是花婆节，每个节庆我们都要做。2月2啊，3月3啊，民歌节，5月5端午节，我们都在做，守护好我们那个花婆的精神。
12: 如今在蒲庙镇，一群现代花婆继承了这份善行，他们走进社区和学校，开展非遗宣传，举办百家宴，组织敬老活动。他们还化身花婆评理团，以谈心事、见信任、讲情理、讲法理的方式调解邻里纠纷，深入居民之中，为群众排忧解难。花婆文化已经融入了蒲庙镇的每一个角落，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的光彩。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11: 要传承花婆的精神，我都找到很多学生，我们城关一校啊，都有那些学生来唱我们那首歌《花婆粥》。大家都知道，要读好书，要做好事，人要勤劳，要知足。现在有很多学生把我们的白话民谣，也唱出来，记在心里。还有把花婆节里面的内涵啊，做绣球啊，做花灯啊，花婆香包啊，也教会他们。
12: 花婆的故事早已传播到了远方，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被吸引到蒲庙，除了花婆节的粥，还有百家宴、传歌活动、民俗巡游，游客在这里感受古镇的浓厚民俗氛围，体会福聚雍宁的独特魅力。龙岗游客张女士。
13: 花婆节嘛，很多人都懂的，很多美食，这个节日加上游街的一些活动啊，都挺有意思的。
12: 南宁市民李女士。
14: 我从南宁市区这边过来的，想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气氛，这里好热闹，然后还有这个花婆粥喝。
12: 花婆虽然已经远去300年，但她留下的善行精神，在每一碗热粥、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伸出的援手中，永远活在蒲庙人的心间。从施粥行善到社区治理，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在新时代仍然不断地被讲述。不妨来蒲庙赴一场与百年善缘的约会，品尝一碗满载温情的白粥。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这里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
2: 大家好，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3: 走进东罗村，古朴与时尚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青砖黛瓦、河岸步道与创意壁画、咖啡书屋相得益彰。村落东邻因油菜花朵田景观而闻名的千朵花海，西接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水乡古村的诗情画意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4: 我们专门来拍点新农村，有当地人介绍的嘛，哪里比较好嘛，我们就到哪里去看看。
5: 自由惬意，风景美丽，看着挺美的。
3: 今年36岁的高庆英是东罗村一家村咖的主理人。2022年，他回到家乡，将村里的民居改造成了咖啡馆。敞亮通透的店面里，咖啡香与当地特产龙香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高庆英说，他自创的龙香玉拿铁是店里最热销的饮品之一。
6: 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每次回来都看到家里面越来越好了。2022年下定决心回到了东罗，在老宅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店。经营了一段时间，发现大家都喜欢喝美式，我就想到我们东罗的阳光玫瑰跟龙香玉比较有特色，就把咖啡里面加了这些元素，然后游客也特别喜欢。
3: 返乡创业让高庆英与家人能朝夕相伴，满满都是幸福感。更让他自豪的是，村里不少乡亲喝的第一杯咖啡就出自他之手。
6: 就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做个80、90、100杯，我也没有想到在家门口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幸福指数我感觉比以前要高很多。
3: 和高庆英一样，大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返乡，把文创商店、茶咖、烧烤、露营等新业态带回村里。赵云祥就是其中之一。
7: 一直在外面工作了大概12、13年吧，看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再加上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回到村里面发展。目前在村里面经营一家文创店，还有茶咖店。
3: 赵云祥和伙伴们正在筹备自助烧烤加露营的新项目。他说，这个项目与当下人们追求舒适、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7: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前景市场嘛，抱有很大的信心的。一个就是村里面多一些经营项目，也能多吸引一下游客，本身就是本村人，我们也希望生活在村里面。村里面的

0: 娱乐项目更丰富，也能吸引到年轻人回来，更愿意待在村里面。
1: 年轻人纷纷返乡，古村焕发新生机。谁也想不到，10多年前，东罗村还被称为"锅底洼"。转机出现在2017年6月，那时江苏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2017年8月，新化市政府东罗村与一家房地产企业携手，以地方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碧水东罗"旅游 IP。村里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民宿，老庙改造成可举办演出的村民大礼堂。东罗村旅游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真说。
2: 这种三方合作的模式啊，在我们现在看来依然是非常适合东罗村的发展。在东罗村实现真旧市改造呢，一方面呢，保留了这个东罗村原有的村史风貌、风骨，同时呢，又为东罗村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1: 风骨依旧，肌理焕新。一场持续9年的真旧市微更新，让东罗村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到魅力景区的蜕变，从一季花海延伸至4季花景。白天游花海，晚上住东罗，这样的体验让更多游客愿意慢下来、留下来。
3: 一边走一边玩，是吧？看到了这里头美化的特别好，住到旅馆里吧，这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来这块玩。
4: 整个看起来的话就很灵动、很飘逸、很漂亮，很喜欢。
1: 得益于乡村旅游，这些年东罗村陆续开办了7家农家乐、9家民宿，带动了全村1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依托生态优势，村里请来专家指导村民发展有机农业，并创立自有农产品品牌，形成新化大米、新化大闸蟹等系列产品。东罗村党总支书记罗国康说，发展的红利正一笔一笔写进村民的账本里。有湖、有田、有古村落。过去，先民们在这片沼泽湖荡浅水区开挖沟渠，垒土成垛，趟出了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咖啡、文创、露营等新业态在此扎根。罗国康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5: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罗村打造成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标杆，吸引更多人才回流，让千年水乡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6: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3: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登陆生活，走入他的故事。
2: 有房企近日在江苏的苏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顾客看过再买，推行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有房企呢，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生活乐分享，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报道。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好，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不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2: 其中明确，将在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5: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 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4: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四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6: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6: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4: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姜尔雄介绍说，
6: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4: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姜尔雄表示，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和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3: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在大陆创业的故事，一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5: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6: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市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5: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6: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5: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6: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5: 在张哲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哲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哲祥，
6: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 人口跟收入。
5: 张哲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哲祥，
6: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5: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哲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 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庭。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

0: 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1: 从道地药材种植到数据化监管，从产学研合作到新药研发，他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医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展现出台青在大陆广阔舞台上的发展机遇与责任担当。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3: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道地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2: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3: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学校的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制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务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2: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3: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它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2: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有房企啊，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旗下以改善型楼盘作为该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该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请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6: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5: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6: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5: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 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6: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7: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

0: 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1: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一度大行其道。在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房企来说，转型容易吗？房企是如何考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3: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2: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明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3: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0: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3: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 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都共同致力于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友善更自主的生活环境。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2: 是的，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那么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落地，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网络、服务网络，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6: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4: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8: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

0: 作等各类服务场景。
1: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五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3: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接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0: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菲的声音一直都是让人沉醉的好声音。早期用王建文为名发行的专辑，虽然在当时没有大红大紫，但后来传唱度也很高。后来更名为王菲时的歌曲更不用多说了。这首《梦中人》是王菲梦游演唱会系列中的主打曲目，整体旋律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

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令人沉醉的好声音，继续听到韦礼安带来的《女孩》。

听到的是来自 Solar 演唱的《不息的火花》，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十分带感？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歌手 Solar 之所以拥有太阳双声道绰号，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真的很优秀，一个清澈通透，一个辅以低音镶嵌，堪称完美。继续听到的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明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逸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浅蓝色》，那这首歌是由袁娅维和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易家扬共同填词。易家扬的词向来给人是以轻快的这种感觉，而且很轻盈，让人心情非常愉悦。这首歌最亮眼的部分就是袁娅维的作曲。不得不说，雅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音乐人。那继续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演唱的《波街》。

0: 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李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李健坦言，其实将一首歌编配的唯美是很难的事情，《风吹麦浪》这首歌就是这样。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令人沉醉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由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

绿光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格的歌曲，是一首很活泼、跳跃且振奋人心的歌曲。歌曲曲调欢快，融合了踢踏舞的节奏风格，可以说是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新舞曲风格。歌曲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轻快，但中间部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那继续来听王若琳演唱的《You and Me》。

0: 好，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拂晓》。这首歌是音乐制作人李荣浩为刘惜君量身创作的一首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希望”这个词。那些人们成长路上必经的艰辛，对自我的未来所抱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这首歌的创作也意味着刘惜君经过长久的辛勤努力，终于要开始发光发亮，迎接美好的未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周慧演唱的《约定》。

取歌词到混音的所有制作讨论中，都力求将每一个细节极致化。而且张靓颖想用这首歌鼓励人们勇于超越过去的自己，坚定自己所认定的梦想，时间将会在对的时刻给予你更丰盛的生命。好，看看节目已近尾声，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金玟岐演唱的痛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0: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一中格局不容撼动。
0: 马祖渔船入联维修通道正式开启，福马融合再添务实新举措。
1: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失事一脉根连四海，世界林仆失事中心总会工商考察暨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北京 PM2.5 监测数据13年来变化显著，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

0: 要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山西省太原市鸟类摄影师高秋生：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4: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5: 昨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说，18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斌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在台湾地区未参加世卫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都能够及时获得，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通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蓄意歪曲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这不仅是在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福建连江县依托近马临台的独特区位优势，扎实推进马祖渔船来连靠泊维修各项工作。日前，马祖渔船来连维修通道正式开通，为深化连马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情谊，再添标志性新场景。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9: 上午8时许，首批三艘马祖渔船平稳驶入福州连江黄旗港指定码头。福州边检站及荣成海关等口岸联检工作人员迅速登船，快速完成信息核对等全流程手续。手续办结后，渔船即刻驶向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静待检修养护。马祖船东张万全：
10: 推出让我们能修船的这个政策下来，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哪里坏掉，就直接跟师傅沟通上面就非常简单了，然后他们会帮我们购买材料各方面。如果能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马祖那边不管是渔民啊，或者船主啊、船东啊，一定都非常开心啊。
9: 连江与马祖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渔源相通，历来往来密切。因马祖本地船舶修造能力有限，渔船外出维修成为当地渔民的刚性需求。为切实破解这一难题，连江县主动作为，精准对接，积极联动口岸联检单位与马祖渔会，对符合条件的渔船实行信息预审核、到港快速验放机制，实现入港申报、审核、通关全流程简化，一站式办结，为马祖渔船入港维修提供清晰便捷的全程指引。马祖渔会理事长陈太英：
11: 我们现在就是更希望的说，第二批尽快让我们第二批的渔船能够再进来。
9: 为精准对接马祖渔船各类维修需求，此次承接维修任务的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服务保障能力。该公司位于黄岐港区西部，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是一家集船舶维修改造于一体的企业，也是目前福州地区规模较大的民营船舶修造企业。

0: 企业。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千峰：
1: 我们会全力保证好维修的质量，以暖心周到的配套服务来服务他们。我们为渔船专门成立了一支那个维修的小分队，保证他们的维修周期都会按时间来交船给他们。维修的项目主要是机器、螺旋桨、还有船体等各方面重归修理。这次马祖渔船来我们查理修船，他们在维修方面至少能节省成本30%。
0: 下一步，连江县将持续优化马祖渔船入港维修全流程服务，为马祖渔民提供更高效、便捷、实惠的暖心服务，不断深化两地渔业协作、民间交往与人文交融，持续拉近连马地缘人员亲缘联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贡献连江力量。
2: 近日，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氢孵化基地揭牌仪式在福建平潭台创园举行，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扶持台氢创业注入新活力，搭建新平台。台氢孵化基地将提供最长36个月的租金、工位等创业扶持，配备专业创业导师团队和人才服务专窗，联动园区优质产业资源，构建全周期、全方位的孵化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台氢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创业家园。下一步，实验区将持续完善台氢创业就业扶持体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与配套服务，全力将基地打造成为两岸青年融合创业示范标杆，以青年同心聚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日前，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展览分为山海部落、异彩生活、岁祀传承三大板块，展出200多件展品，包括台湾少数民族服饰、精美配饰、官帽头饰、生活日用器物、祭祀礼仪展品等，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活动现场还设置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精心打造9项涵盖视觉艺术、非遗手作、情景互动、闯关研学的体验课程，开发设计贴布书签、创意拼图等特色文创产品，以多元社教形式生动诠释闽台同源、山海同心的内涵。
3: 近日，2026年世界林仆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暨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漳州两地举行，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超100名诗事宗亲会代表参与。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5月17号，世界林仆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5天的2026年世界林仆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仆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幸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7: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宗亲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宗亲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6: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迹等历史典故，阐释诗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诗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8: 我们为了纪念诗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 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师长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师长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师事宗亲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6: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师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师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9: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两年一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6: 台南市林浦师信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10: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宗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 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宗亲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呼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师长将军的一个理念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6: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静海侯师朗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师朗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师朗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
3: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歼35001号战机震撼亮相，彰显中国军工硬核实力，台独分子以武谋独的幻梦终将破碎。
2: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在大陆一档

0: 电视节目中，一架机头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公开亮相。由于该机机身没有解放军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立即引发岛内外军迷猜测，大陆歼 35A 的外贸版或许已经正式出炉。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大陆歼35系列战机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这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这恰恰是岛内台独分子望尘莫及的。未来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持续跃升，台独分裂势力的生存空间势必将被进一步压缩。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歼35的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巨大成就，它采用了全新的雷达隐身设计，雷达反射面积和美国的 F-35 战机处于同等水平，它的隐身技术先进，维护保养工作量比 F-35 要少很多，更有利于战时频繁出动。歼35装配两台发动机，不但总推力超过了 F-35， 而且空中保险系数更高，战场生存能力更强。歼35的航程、载弹量、作战半径也都比 F-35 更强。可以说，不论在当前市场上还是在未来战场上，歼35都是美式 F-35 战斗机的强有力的制衡因素。中国能造出这样高水平战斗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当然是可喜可贺。歼35出口型的亮相打破了美式隐身战机在国际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前美国只给它的部分盟友国家出售 F-35， 不仅要附加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美国还要对这些卖出去的 F-35 进行远程控制。同时美国还不允许它的盟国自行研发隐身战机，只能花高价买 F-35， 这又严重打击了这些国家的本土军事航空工业。美国这些盟友为了得到一架 F-35 付出了政治、经济、军事三重代价，而那些买不到美式隐身战机的国家则随时面临被敌人降维打击的风险。现在有了歼35，各国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美国的垄断生意做不成了，世界反而变得更加太平。歼35出口型是中国的一张新名片，它的成功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我们的战机研发水平从长期跟跑发展到了并跑，而且已经局部领先，这是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中国在与其他伙伴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时候，胸怀坦荡，自信坦诚，既体现了我们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诚意，又显示了我们还有更强技术储备的底气。对岛内台独分子来说，祖国大陆的发展只会让他们更加绝望，他们想搞意外谋独、以武谋独，本来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现在就更加没有希望。歼35的成功再次证明，中国已经顶住了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已经在更多领域达到了世界一流，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阻挡，就连以前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现在恐怕就剩下岛内台独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了。面对祖国大陆的迅猛发展，他们的反应是装睡，是转过脸去不看，继续自说自话地活在他们自己的台独迷梦当中。我们如果叫不醒这些装睡的人，那就让他们继续睡去吧，他们的台独美梦做不了几天了。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3: 赖清德此次偷渡式窜访苏威士兰，被曝光配套250亿新台币巨额投资。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民进党当局这种金元外交的真实目的与政治代价呢？
4: 赖清德这一次偷渡式的窜访苏威士兰，仍旧用的是金元的老套路。民进党搞的这种所谓的金元外交，它背后的真实目的，当然是为了其台独的意识形态服务。因为众所周知，苏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在非洲仅存的一个所谓的邦交。那么赖清德当局花费250多亿元新台币的这样一个金元，它本质上是想要避免非洲零邦交的这个政治血崩的状况，要用这么巨额的金元来锁死这样一个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据点，以为其在国际上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这样的一种假象进行服务。所以说实际上他用250亿元新台币，他其实上是想要买一张国际存在感的一种门票，谎称对外谎称台湾是独立的主体，以配合其台独的对外叙事，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的庇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虚妄的存在感，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畸形的政治状况，其实背后给台湾民众带来的是惨痛的代价，而且在对两岸关系来说是更一步激化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首先从台湾岛内他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个金元，他用的是台湾老百姓全民的纳税人的钱。所以说这种用250亿买的这种秃豆式的凯子外交，其实引发了岛内巨大的民怨沸腾。因为从台湾当局跟斯威士兰的双边关系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两边的双边贸易额仅仅只有1270多万美元，但是台当局给予斯威士兰的援助，它是贸易额的近300倍，所以说纯粹是台湾当局单向的输血。那么每年编列这么巨大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供养预算，它长期来说是极大的挤压了岛内的经济社会民生的开支，所以说引发了岛内社会进一步的反弹。而在两岸关系领域，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所谓的邦交制造虚幻的台独假象，它当然也进一步的激化了两岸之间的对抗。因为以外谋独加上巨额的金元，它是严重的挑衅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推高了两岸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并且更加证明现在当前民进党当局这条台独的道路，它是导致台海和平的不稳定，也更加进一步的证实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所以说从民进党当局花了这250亿元这个买毒钱可以看到，他完全是在用台湾全民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国际上制造台湾独虚假的存在感，以延续赖清德的政治的生命。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恐怕只会引起台湾社会更大的反弹，也只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更加严厉的惩治。
3: 台外事部门先紧急否认投资计划，后被资料证实，这种信息隐瞒与打脸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对外沟通逻辑与舆论操控手段呢？陈先生，
4: 面对台湾社会舆论对民进党当局他花费巨额的金元去维持跟斯威士兰的一个关系，面对舆论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仍旧是拿出了他们一贯的老套路，就是先否认，但是后来发现隐瞒不了了，被事实数据打脸了，他又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引导操作。所以这完全暴露出民进党长期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心虚，他的这样一个心态。民进党当局当然知道，这种花费重金去援助 斯威士兰，然后用偷渡串访的形式，他引起了岛内社会极大的民怨，所以说他只好第一时间选择矢口否认，全盘撇清，妄图以谎言规避台湾岛内舆论强大的压力和大陆的一种反制。所以说他秉持这种逃避的一种态度，他完全是想要避免台湾社会舆论的一个监督。当然民进党当局的所有对外表态服务是服务其台独的政治诉求，而非所谓的真诚的务实的对外沟通。他为了塑造所谓顺利出访外交自主的假象，刻意隐瞒了巨额金元的交易，也不承认靠金钱维系所谓的邦交，所以说刻意掩盖金钱换取政治的这个筹码的真实交易。所以说当民众越发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遮掩的丑嘴脸之后，再用确凿的公文、项目的明细、资金的规划这些实锤证据正式去证明民进党当局的巨额金元外交之后，民进党当局面对这些现实，他只能被迫改口。所以说既不敢面对国际舆论的质疑，也不敢回应台湾民众的质问，所以说他的姿态极度的卑微怯懦，他对内想要欺骗台湾民众，对外也想要去进行国际社会舆论的误导，所以说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逃避舆论的监督。当然这是民进党一贯的舆论操作的手法，过去长期以来民进党不管是跟国际组织的相关的参与的活动，还是跟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关系，他都要将这样的一个议题在国际上大肆的炒作，同时还在岛内进行大内宣，他妄图去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操作。而如今面对事实，民进党这种先瞒后认、反复打脸的行事方式，更加透支了民进党当局仅存的一点点公信力，更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民进党当局他用金元开道的丑陋的嘴脸，当然也引发了岛内社会民众更多的反弹。这种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靠谎言粉饰台独的行径，一边靠暗箱操作挥霍民生财力的行为，更加让台湾的对外交往失去了信誉的根基，更让其所谓的外事活动沦为了世人眼中自欺欺人的政治闹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若照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只会更进一步的压缩自身的国际生存空间，加速自身的彻底边缘化。
3: 我们知道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所谓邦交国，在一个中国共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陈先生您认为这种靠金钱维系的关系还能维持多久呢？
4: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如今台湾当局跟斯威士兰的所谓的邦交完全这种是以利相交的状态。斯威士兰作为目前台湾当局在非洲仅存的所谓的邦交国，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巩固强化的一种背景之下，这种靠金钱维持的所谓邦交维持不了多久。从目前来看，当前非洲54个国家，其中53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的关系，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个斯威士兰，这个采取绝对忠君子制的一个国家，仍旧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的外交的关系。当然，这个背后是台湾每年给斯威士兰8000万到1亿美元的供养，再加大量的投资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就背后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一个关系。而且这种金钱交易金钱的输血主要是流向了斯威士兰的王室和权贵，对于斯威士兰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在当前这种典型的金钱换乘的状况极度的脆弱，等哪一天斯威士兰狮子大开口要求更多的 援助，台湾当局又无法承受的时候，这种关系恐怕会戛然而断。尤其是在当前，当中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台湾当局要想维持这种所谓的邦交，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可能性会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对非洲其余的53个国家实行的是全税目的零关税，唯独没有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享受不了。那么斯威士兰它每年那些甘蔗、柑橘等优势产品的出口，每年在关税上所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7000万美元。所以说，当邻国的产品零关税进入到中国，斯威士兰他们的国家的产品被彻底边缘化之后，它的经济生存压力会陡增，这会进一步的去刺激斯威士兰的政府和社会重新考虑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当前有斯威士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来，超过70%的民众支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当这股民意继续强大到捍卫当前斯威士兰的君主制之后，弃台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势来看，斯威士兰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
3: 民进党当局高额对外投入，但两岸与斯威士兰贸易数据差距显著，这种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民生与经济会带来哪些长期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4: 民进党当局为了维持跟斯威士兰的一个关系，每年投入了大量的一个金钱，但是从两岸与斯威士兰的贸易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差距非常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这种一味的金钱投入，它跟斯威士兰具体的收益形成严重的失衡，这种模式相比，我觉得长久不良，而且长此下去会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财政层面应该会造成巨额的财政的压力，民进党当局目前动辄给予百亿元新台币级别的资金用于维系所谓虚假的邦交，对斯威士兰单向的大额输血，而双方的贸易体量极小，几乎没有对等的经济的回流，这次就属于纯粹的财政净支出。所以说这些大量的财政资金脱离了岛内的建设，持续了透支了地方的财政和统筹的预算，挤占了核心的经济民生的支出，对于台湾岛内的教育、医疗、养老、基建、产业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来看，如果是举债发行，更是加剧岛内的债务和通胀的一个压力，推高岛内的物价，加重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的负担。而从产业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说，放弃两岸的融合发展，将资金和政策偏向无用外交的那种投入，这就使得产业资源的错配更加的严重。同时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执意重金绑定一些小国，主动的脱离经济区域的一个整合和一带一路的经贸圈，它就彻底的错失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产业链的合作的一个机遇，所以对台湾的产业来说也是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的两岸的一种发展可以看到，对于台湾未来的长期发展，其实都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能会让其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这种低收益的金元外交，它能够会很容易的形成死循环，因为越孤立它就会越会砸重金维持关系，越砸钱当然就会给岛内的经济越来越承压，所以说就直接会导致经济反哺不了外事，然后经济的疲软无力支撑长期巨额的外事的投入，最终所谓的邦交也难以为继。当然将发展的重心依附于金钱收买的外部势力，而非依托自身的区位产业

0: 利益和长远的发展为代价，最终只会让台湾岛内的经济民生陷入持续的衰退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立法机构近日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这数字虽然和民进党当局最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天价缩减了近5000亿元新台币，但依然创下了岛内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民进党当局不断要求增加特别防务预算，背后藏着什么居心和猫腻？天价特别防务预算又将对台湾的经济民生造成哪些危害？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小陈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霞。
3: 早在去年底，赖清德在美国媒体投书，宣称要分8年期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过去几个月，岛内各方围绕这笔巨额军购预算争论不断。最终，蓝白阵营以几乎腰斩的方式提出军购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方案，并通过表决。那小陈，你对于这样的结果怎么看？
4: 首先我说这个 1.25 万亿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啊，其实蓝绿白三党最有共识的金额是3500亿，这是源自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经公告对台军售的约略总额。在这个基础上，蓝营提出的3800亿加 N， 也就是因应美方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军售，随时可以追加预算。至于绿营一直坚持的 1.25 万亿，就是因应美方对台军售，加上打造所谓的飞鸿军工产业链。所以呢，虽然最终蓝白两党联手通过了7800亿，看似是在 1.25 万亿上狠狠砍了一刀，但事实上不能够简单的视为是绿营的挫败，而是蓝白两党也受到美国压力妥协下的产物。
3: 此前为了推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落地，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所谓支持1.25万亿元军购就是爱台湾，要求审慎监督就是反防务。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样简单粗暴的把防务议题政治化，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安全考量，真的是爱台湾吗？
4: 爱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像是呢，投资教育培育人才，提高育儿津贴，改善少子化现象，增加社会住宅供给来抑制房价，让年轻人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

0: 年轻人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提高医疗开支，让全民健保不仅照顾台湾老百姓和产业的具体表现。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爱台湾简化为支不支持对美军购，仿佛只要花了这笔钱就是爱台湾，全然不管这么高的防务预算将会严重排挤用在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福利、基础建设、科技研发、产业转型的财政预算。我实在看不出这哪里叫做爱台湾。
1: 有报道称，蓝白阵营认为民进党版预算规模过大，项目不透明，尤其大量涉及对美采购，恐怕让台湾沦为美国军工的提款机。我们都知道，多年来民进党当局军购贪腐弊案丛生，也确实引发岛内质疑声不断。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当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预算里藏着什么猫腻？
0: 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要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仿佛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像这次被删除的4700亿，包括了首先是所谓的商购案，也就是要采购 AI 辅助情报决策模块、部队觉知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垂直起降无人机、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机动阻绝器材、军备产能新建扩厂以及通用弹药。其次是岛内委托制造，像是强攻中程反弹道导弹，还有海搜战术型无人机、滨海坚贞型无人机、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认为啊，只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防空网，发展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C5ISR 等七大关键能力，就可以阻止国家统一的进程。然而啊，这包山包海洋洋洒洒这么多项目，对于当局条文非常模糊。例如在防务自主的部分啊，只能看见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相关装备以及台美共同研发等概括字眼，缺乏具体的生产计划。一旦通过绿营版本的 1.25 万亿军购案，将形成空白授权，钱用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还有所谓的商购和岛内委托制造，更有图利青绿厂商的嫌疑。台湾不只会变成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更会变成绿营亲友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台湾必须展现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1.25万亿元新台币分8年执行，算一算，平均每位岛内民众每年负担约6000多元新台币。此言一出，更是激起了岛内民众的不满。有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惜债留子孙向美国交保护费，真的能换来和平与安全吗？
0: 要知道呢，想要降低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是一直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而是要通过一次次的协商对话，建立彼此互信，才能从根源上降低信息误判的可能，从而避免战争爆发。遗憾的是呢，绿营和台独分裂势力心中想的只有生意，只想要从中捞钱，于是形成了制造战争焦虑、对美军购、军事力量不足、持续对美军购的逻辑怪圈。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见面三分情，有见面就有的谈，能谈就能够避免台海的兵凶战危，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就要像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问大陆那样，有决心有魄力，更重要的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与大陆恢复交往，最终能够走向和平统一而非战争。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和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我们在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那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是《马上成功》，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合作。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朗朗上口，也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和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新歌推荐二号作品，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本周的二号推荐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中表达出的感动渗透进听众的每一个毛孔，并且流入每个人的心里。赵传的歌声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传唱度也都非常高，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推荐曲目，来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是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的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的思念。歌曲中“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也是勾起了听者对过往情感的共鸣。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微博，搜索“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欢迎继续来关注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呼应了遮天当中

夜返地路，逆命而行的热血的征程。歌词中，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声傲骨换天道止步，这样的唱句也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

0: 听过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作品。这首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六号推荐曲目，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六号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再进入到今天的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来自窦靖童的《橘子汽水》。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音乐分享的第二部分，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是来自窦靖童的橘子汽水，这是一首让你听后发现非常甜的歌曲。窦靖童唱出的是小心翼翼恋爱的一种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仔细的听，在高音唱调的时候，他的嗓音还真的特别像他的妈妈王菲，而且窦靖童的音乐一直在充满了实验的色彩当中来感受。那这一次呢，小窦同样也保持了那种奇思妙想的那种劲儿，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夏天最热的时候，喝一杯冰橘子汽水，绝对会给你清凉的感受了。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夏日 Vista》。

听过的是来自刘德华的这首《夏日 Fiesta》。华仔从来没有唱过充满拉丁味的歌曲，而擅长情歌制作的杜自持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一类作品。那刘德华在这首歌当中也学会了运用放松的声线，感觉上相当配合歌曲的风格。编曲部分也是小量的运用了电子音乐来编制，加上少有的乐器的编制，整首歌的感觉也是相当的新鲜。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稻香》。

听过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嘻哈民谣搭配周氏饶舌的一种音乐风格的歌曲。整首歌曲描述了都市人对乡下纯真生活的怀念，前奏中出现的蟋蟀声也勾起了很多听者的童年回忆吧，也唱出了一种童真的味道。听着这首给夏日一丝清凉感的歌曲，在这个夏日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吧。接下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听过之后让听者会感到一种夏日的舒爽。那温岚唱的这首歌相信也夹杂了很多听者的回忆，带出了许多美好的画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路虎的《夏天的味道》。

路虎的夏天的味道，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最后呢，要听到的是由任贤齐、阿牛和光良带来的经典的《浪花一朵朵》，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4: 遇见博物馆，在雪垒香氛博物馆品香，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何能跻身全球之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4: 上世纪70年代末，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童插画创作，推出了数十本绘本作品。绘本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出版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河》《人间任天真》等。
3: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如何用孩子们看得懂的话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走进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8: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0: 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3: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Ciao, girl,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3: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3: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 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
0: 雨水
1: 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3: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3: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3: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了。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 他会在清晨六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

0: 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1: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0: 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说，他的作品里有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作品其实是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和日常修养的一种综合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很深，比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分。
4: 美的启蒙来得早，对蔡高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蔡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比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那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澄澈，他小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0: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环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星月寂。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墨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至于创作方式，蔡高说，人工智能的确快捷，

0: 但艺术创作不能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丢失了真心，那创作的意义在哪里？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了热爱，便能赋予作品充沛的情感。
1: 绘本里的童话世界和故事充满了想象力。蔡高说，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孩子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中阅读，孩子自然就爱上了阅读。
0: 蔡高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走走，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1: 数十年来，蔡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6: 其实城市里的一次特别体验也能带我们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到雪垒香氛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的感官之旅。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垒香氛博物馆入选。该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是否美，更关注一个空间如何回应时代、文化、城市与人的关系。
7: 那么这座博物馆有何特色？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雪垒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录音。
8: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

0: 得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 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0: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2: 学磊香氛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与400余种独特香气。翁浩松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0: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它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 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嗯哼，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3: 在学磊香氛博物馆，香气不是陈列的附属，而是贯穿空间的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与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的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看展，也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也可以用鼻子走进历史。
2: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馨香不再只是香水中的原料名，而是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证据。翁浩松说，如今学磊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带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 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

0: 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从东方香式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的制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的演变，从天然香材的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的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的连接，香气在这里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的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香料流通、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更是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的文明线索。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作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刘耕堂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1: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萧瑟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萧瑟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他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4: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即刻调转啦！
1: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

0: 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10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0: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客墙，这些呢都是在整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
1: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0: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1: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

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豪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

0: 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1: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1: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积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2: 沙湾自古文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恶马摇铃等著名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3: 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忍厅、何少侠故居、慧言祠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忍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堂、何宇年、何少侠以及何章、何琴等均以此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建、吕文成、尹自重等广东音乐名家来此研究音乐。
2: 广东音乐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感情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何特点呢？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呢？

0: 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1: 我都要我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
5: 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如何用双手守护文明，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以天下技工和和天台为主题的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开幕。880多名海内外技工信众跨越山海齐聚天台，共赴文化之约，共传技工精神，共续两岸同胞深情厚谊。
5: 作为活佛技工降生地、和和文化发祥地，天台县立足这个独特的文化优势，近年来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全力打造两岸技工故里和和文化交流中心，不断推动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4: 据悉，中华技工文化节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成为两岸及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
5: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呢，或许曾经残破、糟朽、满是病态，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4: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6: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那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7: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

0: 200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成名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

0: 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1: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0: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害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的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的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1000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吊起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吊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 或者说

0: 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尤其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呢？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一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 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一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2: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2: 16载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得老活得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二月份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啊，在网络上呢刷屏了。在某社交网站上，相关的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不少网友呢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也迅速地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木脑纵歌又称总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纵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的表达的？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
3: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纵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4: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3: 不止在盈江，木脑纵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纵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纵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5: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6: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

0: 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1: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2: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1: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1: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3: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
1: 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路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 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IP，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八集，求学诺丁城。唐三家里不说一贫如洗，但也差不太多了。唐三根本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把他那些有着大小补丁的衣服收拾一下就算完成了。不过这一天唐三并没有听唐昊的，锻造的声音依旧在他的房间中回荡着。为了今后能够制造出各种暗器，唐三明白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父亲所传授的铸造术绝对有必要勤加练习，在暗器绝技没有修炼到巅峰时，暗器本身的质量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尤其是像佛怒唐莲那种级别的超级暗器，更是要精密到一分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的程度。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也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心神不宁。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有期盼，也多少有些恐惧。不论是在唐门还是在圣魂村，他都没有在外历练的经历。这一点上，唐三真的和孩子没什么区别。他一直在想，外面的世界究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晚饭后，唐昊扔下一句话，就出门喝酒去了。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告诉唐三，明天早上走的时候，不要吵醒他。
2: 清晨，唐三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手中捏着一片树叶，眼中紫意盈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比以前健壮了一些，他紫极魔瞳的进步速度很快，手中的树叶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条纹路，他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知道自己的紫极魔瞳已经开始进入到入微的境界了。和分为九重的玄天功不同，紫极魔瞳只有四个层次：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唐门内门弟子的要求就是进入入微境界，这对于使用暗器已经足够了。由于唐三修炼得很早，借助出生后并未完全散去的先天之气，才不过六岁，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丝入微的感觉。但他也知道，唐门内门弟子几乎每个人的紫极魔瞳都能够达到入微境界，可包括门主唐大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紫极魔瞳的下一个境界。达到入微境界之后，紫极魔瞳的修炼速度会变得极为缓慢，而每天都要不间断地吸收东来紫气，也不是凭简单的毅力二字就能做到的。所以一般唐门弟子在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就很少有再继续修炼者。传说中，唐门曾经有一位长老的紫极魔瞳达到了芥子之境，但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只是比入微境界看得更加清晰一些而已。而那位长老修炼紫极魔瞳已经超过30年。
1: 玄天功内力涌起，骤然注入树叶之中，柔软的树叶在内力作用下顿时变得笔直。唐三的右手食指与中指轻抖，树叶旋转而出，如割破空气一般飞了出去。树叶只飞出去1米的距离，就已经无法保持旋转的态势，因为它已不再坚硬。离开唐三的手指，玄天功的内力效果也就自然消失了。
3: 功力还是太弱了。
1: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站起身，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今天他就要离开圣魂村，下次再来这山顶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唐三脚尖点地，小腿发力，施展起鬼影迷踪，朝着山下奔去。熟悉的周香扑鼻而来，这是唐三离开前最后一次给父亲做饭，他当然不会偷懒了。唐三看了看炉子里的柴火，给粥里面再加些水，这样一来父亲睡醒后就能喝到热粥了。老杰克已经来了，或许是因为要去诺丁城，

0: 今天老杰克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嚯，看上去精神矍铄。老杰克招呼唐三：“
1: 小三，哎，走吧，啊，你那懒鬼爸爸呀，是不会起来了。
2: 哎呀，嘘！
0: 唐三向老杰克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2: 爷爷，您小点声，
1: 啊，
2: 爸爸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了。”
1: 我管他呢，我哼。
0: 唐三从火炉中抽出一块燃尽的木炭，在地面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又回过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房门，这才背起包袱，和老杰克悄然离去。
3: 门帘掀起，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间走出来。唐昊的眼中并没有一丝睡意，当他走到门口时，依稀还能看到老杰克和唐三瘦弱的身体。唐昊站着没动，一直到唐三和老杰克的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依旧站在那里，呆立半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转身走回铁匠铺，看向地面上唐三留给自己的字，那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2: 爸爸，我和杰克爷爷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少喝酒。粥在锅里，别忘了喝。
3: 唐昊将目光从地面的字转向一旁的铁锅，猛地冲过去，一把揭开铁锅上的盖子，直接将铁锅端了起来。由于唐三刚刚加了水，铁锅里的粥还没有重新沸腾。但唐昊不管不顾的，就那么拿着铁锅向嘴里灌着，大口大口的吞咽。在他的眼睛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层泪光。走在路上，唐三默默地跟在老杰克身边，不时回头朝村子的方向看去。老杰克摸摸唐三的头，微笑着问：“
1: 小三呐，舍不得村子。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老爹呀，
2: 都有一点吧。
1: 嗨，哎呀，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孙子相比啊，你这孩子要懂事太多了。你说你要是我孙子该有多好？可也不行，我武魂是个胡萝卜。哼，唐昊那酒鬼啊是真幸运。行了，别想太多了，外面的天地很广阔啊，你到学院里。”会认识很多的朋友，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等你有了魂师的头衔之后，国家会每个月给你发补助金，那到时候你们家的生活也能好一些呀，是不是？
3: 唐三毕竟两世为人，听着老杰克的话，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心中难耐对外界的渴望。
2: 杰克爷爷，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1: 学院。当然是学习的地方了。虽然我没在那儿上过学，但大致的情况爷爷还是清楚的。我们村子啊，每年都有一个攻读生的名额，但已经很多年没有攻读生去学习了。这个攻读生的优惠条件是很多的，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只需要自己出吃饭的钱就好了。你可以通过在学院里做一些个简单的工作呀，来换取食物，比如打扫打扫教室之类的，啊，也不是很累。总体来说呢，这个攻读生在学院的学习，和免费差不多。如果是交钱去学习的话，哎呦，那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够负担起的呀。
2: 爸爸说，让我到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1: 你？到铁匠铺打工，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唐昊他真是疯了，他怎么不让你去这挖煤去呢？你这才多大呀？我看你铸造锤都比你高，有哪个铁匠铺会收你这样的学徒工啊？更何况这铁匠吧，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职业，打工也不会有多少收入的，一身臭汗还愣累。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就足够了啊。不过这说起来啊，如果你能在学院有所成就的话，倒应该让你那酒鬼父亲给你攒点钱，以后的终极魂师学院可就没有攻读生名额了呀。 那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能去学习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工读生的名额可以用了。哎，
3: 由于唐三是先天满魂力，老杰克已经将他当成是魂师看待了。唐三疑惑地看着杰克，
2: 还有中级魂师学院啊？
1: 嗯，
2: 那他和初级魂师学院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学院，教的应该都是魂师的知识吧？
1: 当然不一样啦。
2: 啊，
1: 初级魂师学院教的呀，都是一些个基础的东西，啊，还有一些个文化课程要学习。初级学院只接收武魂刚刚觉醒的孩子，学制呢是6年，学员们等到了12岁啊，如果没有什么前途的话啊，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魂师。但如果潜力还不错，哎，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中级魂师学院进修，一直学习到18岁。中级魂师学院教的东西啊，那可就要高深一些了，但是呢，这个学习的难度它也会大大增加。如果学员们不能够达到学院的要求，就无法顺利毕业，还不是你光交钱就行，这一点和初级魂师学院是不一样的。
2: 嗯，那有初级和中级就一定有高级了？
1: 嗯，
3: 老杰克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1: 哎，高级魂师学院你就不要想了，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在我们天斗帝国呀，一共只有2所高级魂师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呢，这数量加起来也不到100人，还没咱们村人多呢。凡是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不论是国家还是武魂殿，都会抢着要，学员直接会被授予贵族的称号啊。
2: 贵族？有这么好的待遇？
1: 那是当然了，魂师可是最高贵的职业，那么高级魂师就更是如此了，那可都是人才。所以我们平民想要一步登天成为高级魂师，显然是最好的捷径。只不过出身平凡的平民啊，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那么好的武魂呢？输在起跑线上了。就算有，没有大家族的辅助，也很难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
2: 嗯，那毕业考试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需要别人辅助啊？
1: 哎，这就是差距了，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初级魂师学院毕业的要求很简单，学员们只要武魂能够达到10级，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一个魂环，成功进阶到魂师就可以了，这并不困难。只要在觉醒时拥有武魂力的孩子都能做到，一点都不新鲜。据说，魂师升魂师的这10级魂力啊，是最容易提升的。可是到了中级魂师学院，那就不一样了。学员们想要从这里毕业，武魂就必须达到20级，并且获取第二个魂环。获得大魂师称号才可以，就跟那天那个武魂殿执事似的。从10级到20级是很多魂师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呀。而且这到了20级以后，想要获取魂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那可是极为危险的。如果出身于贵族家庭，有家族武士陪同，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可是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的魂师，那就只能依靠自己了。高级魂师学院的毕业条件那就更加苛刻了，学员们只有通过30级的瓶颈，获取第三个魂环，从大魂师称号上升到魂尊称号才可以毕业。据说30级可是一道门槛啊，跨过去就可以被称作强大的魂师，也是真正的贵族。那要是跨不过去，可就难了。而且30级时获得的魂环好像还有什么什么限制，反正具体的你在学院应该会学到，我是不知道。反正那些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啊，真正能够毕业的数量似乎还不到1/3呢。
3: 听了老杰克的话， 唐三对斗罗大陆魂师的教育体系有了一些基础的印象。
2: 可是杰克爷爷，您不是说过魂师的称号有10个吗？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那才是魂尊，后面的那些称号要怎么才能获得啊？
1: 你可是问着人了，我哪知道啊，超越了魂尊的称号那可都是大人物，像咱们村子里出过的那位魂圣，哎呀，当初就是由国家直接供养的。爷爷听人说过，魂师的修炼越到后面就越难，也越危险，真正能够成为封号斗罗那样顶级存在的人啊，能有几个呀？现在我们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0: 城墙建造的倒也厚实。唐三和老杰克与过往的行人一样，接受了检查之后，就进入了诺丁城之中。
1: 小三呐，待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哈。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杰克爷爷再来接你。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年了。
0: 唐三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心中多少有些慌张，下意识地问：“
2: 杰克爷爷，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1: 旅馆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住得起的呀，小三。你一定要争气，啊！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那样的话，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的，啊！”
0: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坐落在诺丁城西，老杰克向路人打听了几次，终于带着唐三来到了这里。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门，拱门宽达20米，高也有10米开外，由坚硬的岩石修砌而成，下面有两扇铁栅门，黑黝黝的，唐三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由上好的精铁打造而成的。透过铁栅门，能够看到里面曲径通幽，一条大路直通内部，两旁尽是高大的树木。拱门正中有4个大字：诺丁学院。仅仅从学院的大门就能看出魂师这个职业在斗罗大陆有多么重要，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魂师学院而已。老杰克带着唐三刚刚走到大门前，立刻就被看门的青年拦了下来。
3: 哎，我说，干什么的？这是你们这些乡下人能够来的地方吗？啊！
0: 老杰克的穿着在圣魂村已经是光鲜的了，可到了诺丁城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门房看他的眼神多少带了几分不屑，老杰克赶忙陪笑：“
1: 这位小兄弟啊，我们是从圣魂村来，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攻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0: 门房皱了皱眉，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3: 草窝里还能出金凤凰吗？一个小村子也有人拥有魂力？哎呀，学院可是好多年都没有来过什么攻读生了，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0: 老杰克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还是忍气吞声地把上次武魂殿那位执事素云涛开具的证明拿了出来，递给了门房。门房接过证明，仔细看看。
3: 武魂蓝烟草还先天满魂力，好像真是皇天下之大忌。我在学院干了4年门房了，还没听说过有先天满魂力的学员。这武魂这小子武魂蓝烟草还能满魂力？哎呀，我看这份武魂殿的证明啊，一定是你们伪造的。你，
0: 就算杰克脾气再好，此时也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
1: 你这个后生，你这是故意刁难！好，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武魂分店的执事大人去。小三，我们走。
0: 说着，老杰克带着唐三转身就向城内走去。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曲，于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于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好，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刘惜君合作的《小满足》。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那特别是对经营婚姻有一个幸福的解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日常过成诗和远方，虽然偶有磕绊，但却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Only One》。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会义无反顾地帮你走出困境？Only One 这首歌唱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和前方的路。

好，听到的是陈丽农和白鹿演唱的歌曲《我们相信》，带着祝福，充满力量的朝前走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好，即将要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以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奇社柯丽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奇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由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她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好，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阶段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繁花烟云》。那这是我第一次听王铮唱古风歌曲啊，王铮的声音从曾经的清澈美好到现在的厚重大气，都体现了岁月赋予王铮的宝贵财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好，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是一首曾经的经典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上看到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
4: 两岸微旅行单元跟随总台记者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出圈密码。
3: 乐游风向标，我们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江苏省兴化市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晋商博物院不仅是一座建筑与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商业文明的启示录。从盐商票号到跨国贸易，晋商以制度创新、诚信经营和家国情怀，书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华章。如今呢，博物院将这段历史鲜活呈现，让今人在青砖黛瓦间感悟商道及人道的永恒智慧。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来到晋商博物院。看完这边呢，还要再看一些文物，再介绍一下，有日升昌的印章。日升昌呢，为山西的第一家票号，那前身是西玉城颜料庄。那当时在颜料庄呢，是在北京、汉口等地都有分号，然后当时是有一个雷履泰呢，他任北京分号的一个大掌柜，逢年过节呢，山西的商人呢为同乡捎带银两，并收取一定的会费，称为内贴。那雷履泰从中就发现了一个商机，于是建议东家李大全出资共同开办票号。那于清道光三年，就是1823年，将西域城颜料庄改组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哇，从此呢成为晋商票号的龙头。然后呢，甘美的第一个牛角印章呢，就是日升昌的日常用印。还有一个就是光绪九年为太后票号的一个账册。哇，真的来看到账册咯，都有诶。魏太后呢，她是中国第二大票号。那魏太后的大掌柜原来是日升昌的副经理毛红慧，然后魏太后呢也日渐昌盛，逐渐将魏太后、新太后、魏丰后、魏盛昌、天成亨发展的魏治武年号与日升昌呢开启一系列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票号行业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黄花梨嵌符兽纹的一个是灯纸，是清朝的。 分子它就是晋商使用的一个度量衡器，就是用以称贵重物品，那个一般是商行在使用的。打开后呢，就是它会有个小盒子，打开后呢，它就是一个小秤杆，然后会有小托盘、小砝码，然后来那个来做称重。那做工非常的精细，造型独特。那黄花梨千宝的灯子外壳，它就是以黄花梨木为主料，然后正面呢镶嵌骨头、水晶等材料，哇，用料非常讲究，纹饰非常精美。就是电商他们身上都会带一个灯子，随时在做生意，然后开始在称重，这样子很漂亮，很精美。就是你就是把它想成一个小秤。小秤，然后它做工非常精细的小秤，也代表这个晋商的一个地位。然后还有御书楼，那御书楼呢，就是珍藏皇帝的谕旨、批文还有重要文书资料的场所。然后御书楼始建于康熙43年1704年，内藏康熙1703年巡行路过山西驻避太原时，当时时任山西巡抚格里和山西文武官员呢，御书御制诗，还有御书唐宋的诗词，还有匾额对联，通通有在这里。那民国呢，它是读书档案室，然后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政府读书资料室。那如今呢，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御书石刻，复建了这个御书楼，还有它的院落，然后复建了，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这边我们有看到的，御碑御书石刻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内署院，内署院这边也是古色古香的，原为巡抚的内宅，又称为三塔，供巡抚的以及他的家眷呢都居住在这边生活。那民国时期他拆除了内署，改建为两层的木楼，这边就称为四号楼。哦，我终于找到四号楼了。对，那他就作为办公之用。然后1990年呢，他被改建为喷泉广场。那如今的内署院呢，就根据了历史文献记载重新复建的，是一个两进院和东西偏院的一个布局，完善了山西府衙的建筑规制。然后后面呢还有五号楼，主建筑主体是当时很流行的苏式的一个建筑风格，外立面是水磨石，门窗上是设计中国传统的纹饰，有一个时代特色的一个显著的那个建筑风格。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到自省堂，又称为梅山会议厅。那它是1919年竣工完成的一个砖木建筑，外部它是西洋式的砖石结构，外廊拱窗仿西洋的一个形制，然后内部呢木质呢承袭了中式传统的一个建筑，中式的装修，还有藻井哦，藻井非常有意思。然后这边也会看到一个富山的手书，可以西辞的一个匾额，还有呢这边呢曾经周恩来和阎锡山曾经有在这边会谈过的。这边的自省堂这座可以容纳500人的大厅，真的是近代风云的一个见证者。阳光透过窗户呢，把室内照得很通透透亮，厅堂内具有宽阔的空间。哇，自建成以来，自省堂主要用于召开重要的会议和接待高级的贵宾。那1925年呢，它有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接待场所，曾接待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代表，有蒋梦麟、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陶行知。然后1937年呢，就周恩来曾与阎锡山多次在这个自省堂来洽谈联合抗日的事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然是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中轴线的最后了，我会来到眉山和钟楼这边。那眉山原为眉山，这个煤矿的煤，现在是梅花的梅，对。 然后呢，是明代巡抚督察院堆煤的一个地方，后来清代沿用。清光绪8年（1882年）呢，山西巡抚张之洞呢，堆土筑成假山，阎锡山任督军时改为煤山。这个煤改这个煤山就是煤矿的煤，为进山，进步的进，一直改进山西，使山西进步之意。然后并修建了钟楼。钟楼它是属于西式的四层建筑，后来呢改进山为煤山，煤山就是梅花的煤，在煤山的东侧建有碑廊，保存了清代的御碑2通，以及山西巡抚提督题名的铭碑的碑刻。然后煤山钟楼呢，它作为山西督军府的一个旧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后来呢，原地再重建这个钟楼，然后它是仿哥特式的尖塔建筑，钟楼顶部呢有五角星，哇，耸立云霄，是一个太原重要地标。那因为其形式风格和建筑结构有带有近代的西方建筑色彩，也同时保有中国传统建阁风格。有做到一个兼容并蓄，融合东西方文化特点。梅山钟楼它就在字形堂建筑的后面，然后呢，登高的话可以独立去，就是这边呢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园林景观。然后整个园林呢设计就是以钟楼为中心，然后钟楼呢耸立于园中，旁边呢有奇石假山。亭台楼阁是层层递进的，哇，引人入胜。钟楼整体的外围基座是由假山堆砌而成的，高度大约有4层楼之高，上下各有一个圆拱形的门洞，底层门前宽大平台，顺着台阶而上，游人呢可以由此步入入内参观。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之字形的石梯交错。阶梯很窄，只能留的就是一个人上下钟楼来看。然后重建后的梅山钟楼的东侧半壁亭建有一排窑洞式的建筑，可分为3层，然后呢与钟楼浑然一体。我们登上了这个梅山的钟楼，它是可以俯瞰我们现在所在的晋商博物院的整个古建筑群。哇，整个眉山呢是绿意盎然，生气勃勃。站在钟楼上呢，真的是可以把晋商博物院的景色尽收眼底哦。对，登高处，其实呢，很早以前我就有耳闻晋商博物院了，我只是没有想到里面所展的文物真的很丰富，真的很丰富，真的非常合适喜欢细细品味文物的文博迷们，还有。来看文物，再加上呢，这里呢具有山西特色的中式建筑啦，还有西式建筑啊，都非常合适拍照，拍出的照片效果非常好哦。还这边呢还有全方位去展示晋商的传奇以及发展历程，所以呢我大力推荐来太原一定要到晋商博物院，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花时间。去深入探索山西的地方。我本来想说，我来这边，我本来是预计一个小时，可是呢，没有想到，我光是看一个展就要看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又发挥特种兵了，必须要把它看完，都把它走完。那刚好有当时有一个讲师带，他就。带我们看整个中轴线，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哦，中轴线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要看的。我就觉得哦，非常，这里非常好，而且它还是免费的。
3: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收听以上内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北京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景颇族木脑粽歌，又称粽歌，是流行于云南省景颇族聚居区的传统民族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在这个春末夏初啊。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粽歌进行曲的二次创作歌曲是火遍全网，不少网友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了。
4: 是的，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云南德宏州。那么木脑粽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
5: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今天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粽歌出圈密码吧。

0: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4: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5: 真真老师呢，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怀念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一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景颇人的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改编成一个歌曲，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
6: 德宏景颇族木脑颂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持续地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

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宛如天籁。
1: 穆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不久前，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在北京落幕，以电影为桥，以创作聚力，联合创投计划两岸故事同步发布，11个优质剧本脱颖而出，两岸影视人齐聚一堂，让大陆影视在台湾落地生花，让传统文化在光影中焕发新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4: 论坛上，两岸嘉宾共识清晰，同文同种，情感相通，影视合作是民心相通最直接的纽带。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直言，两岸电影人携手就能拍出打动两岸观众的作品。大陆有市场有技术，台湾有细腻有温度，合在一起就是最强影片。从经典合拍到新锐孵化，光影一响就是一家人的默契。
5: 两岸同文同种，同样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也一样，欣赏的感动的地方跟好笑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交流起来以后相辅相成，台湾的小清新加上大陆的现在先进的技术跟拍摄方法，我觉得可以创出电影一个新的高潮。多一些影片能够引进进来，多一些的演员能够来做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电影一大步。
3: 台湾演员李志熙说，大陆制作影片在台湾广受欢迎，台湾电影擅长人文情感表达，两岸同属中华文化5000年，根本不分你我，携手创作只会加分，碰撞出更多精彩火花。
6: 大陆的电影在台湾是受欢迎的，在大陆的一些戏过来，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制作，所以相当相当的好看，确实是这样。那台湾来讲的话，用人文跟心理跟感情的一些小众小小小小聚焦的一个东西，那我相信国文化5000年它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什么你我，完全没有。为什么？语言都是一样，同文同种，还要分什么？所以我相信一起放在一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有很多的火花出来，我相信只有加分没有减分。
4: 台湾青年导演张庭虎携获奖作品《走散的我们》分享创作初心，以两岸情感记忆为根基，融入京剧等传统文化元素，用创新表达吸引年轻观众，始终坚持同根同源的情感内核。影视呢，早已成为了打破信息壁垒、连接两岸青年最有效的桥梁。
7: 我们这个创作的源头是从一些人的情感记忆为出发点去延伸的这个故事。京剧是很重要的中华文化，所以我们才把这个元素放到电影剧本里面。所以我们希望用更新创的方式，包含是结合摇滚乐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

0: 达到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兴趣的电影，但我们会主要的架构还是会在同根同源，然后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1: 现场揭晓三大专项荣誉，一批新锐两岸题材作品获得重点扶持。交流会围绕创作、宣发、人才培养深入探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期间，多部两岸佳作在高校展映，进一步拉近青年距离。
2: 光影为媒，文化为脉，大陆影视在台湾持续圈粉，正是文化同源的生动见证。两岸影视人携手同行，必将以更多扎根中华文化、饱含同胞深情的作品，拉近人心，凝聚力量，让两岸情谊在光影中越走越近。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初夏时节，江苏泰州各地玫瑰和芍药进入上市高峰期，凭借着优良品质和农旅融合，绽放的鲜花正在帮助万千农户增收致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泰州市海陵区目前已建成智能温室大棚约30万平方米，各类花卉种植的年产值超过1亿元。当地华岗镇李家庄村的玫瑰种植基地内繁花似锦，香气袭人，花农们忙着采摘、修剪、包装、发货。玫瑰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陆爱萌介绍，当前的玫瑰订单十分充足，销路稳定，
4: 目前每天产量在4000只左右，之后我们会进行除草、防虫、修枝、施肥、浇水等一些养护，为下一批花做准备，然后9月份会继续上花，一直卖到冬天。
3: 小皇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清代诗人刘开笔下的盛景在泰州的麒麟湾生态园再现了。花农们精心培育的大富贵、芙蓉、沙拉等7、8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色、白色、玫红色的花朵层层叠叠，花瓣饱满丰盈，花姿雍容典雅，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自芍药盛开后，这里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生态园聘用周边村民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芍药花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泰州泰兴市黄桥镇的花农们通过培育芍药探索中医药致富之路，他们正在尝试将紫苏、地黄等中草药与青菜、生菜、茄子等蔬菜套种，增加亩产效益。花卉种植户楚潘还计划把芍药和地方美食结合起来，推出特色口味的黄桥烧饼。楚潘：
5: 以后的那个发展方向呢，我想把这黄桥烧饼那个馅儿，要我们的芍药花、玫瑰花把它加进去，加上那个羊肚青吧，这样子呢，就是我想把我们的黄桥烧饼呢弄成既有营养还有抗氧。
6: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继续来关注旅游资讯。每年的农历3月12，广西南宁市雍宁区蒲庙镇都会过一个特别的节日——蒲庙花婆节。在蒲庙镇武圣宫广场上，大锅里的白粥翻滚着热气，米香弥漫，人们排起长队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花婆粥，大家喝粥、看民俗巡游、听歌谣，四面八方的宾客齐聚蒲庙镇，感受花婆文化中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温情。
2: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花婆粥滚落落慢慢食。
8: 花婆节这一天也是蒲庙镇开墟纪念的日子。蒲庙镇的得名一般也被认为与花婆的故事有关。相传在300多年前，在8尺江畔的大榕树下，有一位老婆婆每日摆摊卖粥，人们称她为花婆，因为她总爱在头上戴着鲜花。花婆过世后，乡亲们感念她的恩德，为她建立了亚婆庙，也叫花婆庙，以作纪念。婆庙在长溪口语流传中逐渐演变为了蒲庙。自治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7: 我们的花婆的传说，花婆就是蒲庙的旗主。我们小时候，我们老妈妈都带我们 到武圣宫那里去喝一碗粥，那碗粥呢，就是几百家米来煮出来的粥，传承下来就是有几百家米，几千家福，万家都有福，那种寓意。那个阿婆就是在我们的榕江边那里，摆摊卖粥的一个老阿婆，不管路人有没有钱，她都给到她一碗粥。
8: 每年农历3月12，村民们会自发汇聚大米和善款，在节日当天凌晨忙碌起来，将这份来自各家各户的心意熬成滚烫的花婆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花婆节。2018年，这一饱含温情的民俗成功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7: 1731年的时候，阿婆在那里卖粥了。不管人过来吃上一碗，人人都沾上福气。不单是花婆节，每个节庆我们都要做。2月2啊，3月3啊，民国节，5月5，端午节我们都在做，守护好我们那个花婆的精神。
8: 如今，在蒲庙镇，一群现代花婆继承了这份善行，他们走进社区和学校，开展非遗宣传，举办百家宴，组织敬老活动。他们还化身花婆评理团，以谈心事、见信任、讲情理、讲法理的方式调解邻里纠纷，深入居民之中，为群众排忧解难。花婆文化已经融入了蒲庙镇的每一个角落，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的光彩。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7: 要传承花婆的精神，我都找到很多学生，我们城关一小啊，都有那些学生来唱我们那首歌《花婆粥》。大家都知道，要读好书，要做好事，人要勤劳，要知足。现在有很多学生把我们的白话民谣，也唱出来，记在心里。还有把花婆节里面的内涵啊，做绣球啊，做花灯啊，花婆香包啊，也教会他们。
8: 花婆的故事早已传播到了远方，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被吸引到蒲庙。除了花婆节的粥，还有百家宴、船歌活动、民俗巡游，游客在这里感受古镇的浓厚民俗氛围，体会福聚雍宁的独特魅力。龙岗游客张女士。
9: 花婆节嘛，很多人都懂的，很多美食。这个节日加上游街的一些活动啊，都挺有意思的。
8: 南宁市民李女士，
10: 我从南宁市区这边过来的，想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气氛，这里好热闹，然后还有这个花婆粥喝。
8: 花婆虽然已经远去300年，但她留下的善行精神，在每一碗热粥、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伸出的援手中，永远活在蒲庙人的心间。从施粥行善到社区治理，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在新时代仍然不断地被讲述。不妨来蒲庙赴一场与百年善缘的约会，品尝一碗满载温情的白粥。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这里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
1: 大家好，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2: 走进东罗村，古朴与时尚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青砖黛瓦、河岸步道与创意壁画、咖啡书屋相得益彰。村落东邻因油菜花朵田景观而闻名的千朵花海，西接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水乡古村的诗情画意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3: 我们专门来拍点新农村，因为当地人介绍的嘛，哪里比较好嘛，我们就到哪里去看看。
4: 自由惬意，风景美丽，
2: 看着挺美的。今年36岁的高庆英是东罗村一家村咖的主理人。2022年，他回到家乡，将村里的民居改造成了咖啡馆。敞亮通透的店面里，咖啡香与当地特产龙香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高庆英说，他自创的龙香玉拿铁是店里最热销的饮品之一。
5: 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每次回来都看到家里面越来越好了。2022年，下定决心回到了东罗。在老宅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店，经营了一段时间，发现大家都喜欢喝美式，我就想到我们东罗的阳光玫瑰跟龙香玉比较有特色，就把咖啡里面加了这些元素，然后游客也特别喜欢。
2: 返乡创业让高庆英与家人能朝夕相伴，满满都是幸福感。更让他自豪的是，村里不少乡亲喝的第一杯咖啡就出自他之手，
5: 就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做个80、90、100杯。我也没有想到在家门口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幸福指数我感觉比以前要高很多。
2: 和高庆英一样，大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返乡，把文创商店、茶咖、烧烤、露营等新业态带回村里。赵云祥就是其中之一。
6: 一直在外面工作了大概12、13年吧，看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再加上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回到村里面发展。目前在村里面经营一家文创店，还有茶咖店。
2: 赵云祥和伙伴们正在筹备自助烧烤加露营的新项目。他说，这个项目与当下人们追求舒适、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6: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前景市场嘛，抱有很大的信心的。

0: 原乡村建设。2017年8月，新化市政府东罗村与一家房地产企业携手，以地方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碧水东罗旅游 IP。 村里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民宿，老庙改造成可举办演出的村民大礼堂。东罗村旅游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真说，
1: 这种三方合作的模式啊，在我们现在看来依然是非常适合东罗村的发展。在东罗村实现针灸式改造呢，一方面呢，保留了这个东罗村原有的村史风貌风骨，同时呢，又为东罗村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0: 风骨依旧，肌理焕新，一场持续9年的针灸式微更新，让东罗村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到魅力景区的蜕变。从一季花海延伸至四季花景，白天游花海，晚上住东罗，这样的体验让更多游客愿意慢下来留下来。
2: 一边走一边玩是吧，看到了这里头美化的特别好，住到旅馆里吧，这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来这块玩。
3: 整个看起来的话就很灵动，很飘逸，很漂亮，很喜欢。
0: 得益于乡村旅游，这些年东罗村陆续开办了7家农家乐、9家民宿，带动了全村1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依托生态优势，村里请来专家指导村民发展有机农业，并创立自有农产品品牌，形成新化大米、新化大闸蟹等系列产品。东罗村党总支书记罗国康说，发展的红利正一笔一笔写进村民的账本里。有湖有田有古村落，过去先民们在这片沼泽湖荡浅水区开挖沟渠，垒土成垛，趟出了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咖啡、文创、露营等新业态在此扎根。罗国康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4: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罗村打造成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标杆，吸引更多人才回流，让千年水乡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1: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2: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519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全国各地推出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2: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赖清德弹劾案今天投票，同意票占多数但未达门槛。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逆势谋独只会引火烧身，和平统一才是台湾唯一正确的出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请听报道。
3: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北京 PM2.5 监测数据13年来变化显著，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4: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3: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

0: 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请听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10.3% 和 9.1%。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6: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7: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4: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

0: 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文旅惠民、服务提质、入境推广等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请听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的首趟专列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达到 95%。 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同时整合了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全链条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贵州中国天眼景区告别打卡就走，推出优惠大通票，带动游客留宿、民宿、餐饮人气暴涨。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说，
3: 我们推出这个大通票，主要是让游客不是一站式打卡，看完天眼他就走了，还是想让游客留下来，因为这里每个场馆，八大场馆都有不同特色，他可以动手去玩，也可以亲眼去看。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2026年至今，黑河口岸出入境36万人次，同比增 80%， 绥芬河口岸达 21.6 万人次，同比增 36.9%。 如今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友谊地久天长，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茶、美味的糖果、干果、薯片，非常美味，现在免签很方便，通关便利。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将立足广东资源优势，联动各方力量，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打造文旅惠民新引擎。
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消费，游客可以凭高铁票、机票、大型赛事、演唱会的门票等凭证，在全省范围内来享受专属的优惠，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7: 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请听报道。
8: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0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9: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8: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9: 马甲产品它就是为了

0: 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无节制、不规范地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请您报道。
3: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3: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5: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3: 面对

0: 边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1: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0: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2: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建议，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I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3: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4: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今天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9号0时52分，北京时间11时52分，搭载微笑卫星的欧洲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随后被送入预定轨道。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介绍，卫星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按计划，卫星将在入轨约42天后抵达目标科学观测轨道，并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随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卫星在轨运行期间，中欧双方的科学家将联合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
5: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恋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晋商等节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珠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 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

0: 和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答记者问，请您报道。
3: 陈冰华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冰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在台湾地区未参加世卫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都能够及时获得，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通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蓄意歪曲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这不仅是在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0: 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今天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期间湖北发布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涉及文体交流、求学实习、就业创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在促进鄂台青年文体交流方面，将邀请1000名台湾青年担任湖北文旅体验官，持续举办辛亥手艺文化、三国文化、屈原文化等鄂台青年文化交流项目，支持台湾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青年爱好者来鄂比赛交流。聚焦服务台青求学实习、就业创业， 湖北将支持鄂台高校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依托千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项目，向台湾青年提供不少于20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择优扶持一批台青参与的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地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在增进鄂台青年融合发展方面，支持成立鄂台青年企业家联盟，在武汉、襄阳、黄石等台商集中地区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本届交流季共有两岸约700人参与，其中台湾青年代表约500人。本届交流季期间还将举行千港迎台青实习就业招聘会、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美食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并在武汉、襄阳、宜昌等地设分会场，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互鉴合作平台。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18号，一场展现两岸城市风土人情的摄影展在台北开幕。展览以我和你眼中的你和我为主题，通过精选的摄影作品捕捉两岸各地的市井烟火、传统技艺的传承瞬间、历史建筑的岁月痕迹，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场景，呈现两岸民众日常生活的温度与文化共生的脉络。展览现场设置了长民生活、民俗技艺、建筑人文、人与自然等板块，展出两岸摄影爱好者超过百幅佳作，其中既有呈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101大楼等地标建筑的作品，也有展现庙会、妈祖巡游等民俗活动的照片，吸引民众驻足观赏。策展人赵丽娜表示，镜头是时光的切片，也是两岸交流对话的桥梁，作品中展示的这些画面不仅是地理的写照，更是情感的纽带。
6: 这一个影像展它是由30多位两岸的作者来完成，景象捕捉下来的是他们在两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人生的瞬间，包括后面有北京故宫的一些场景啊，也有在宜兰的乡村生活的一种强民生活的场景。那这里面就有一种互为景象的生活关照的方法，它提供的就是两岸的民众互为观看的同时，又引发自己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以及对我们熟悉的不管是历史的情感里面或者我们生活过旅游过的地方，引发一种重新的思考。
5: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当天前来观展，他说，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相信展览有助于帮助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更加了解两岸的共同之处。
7: 我想赵丽拉她常年来啊，用自己的力量让两岸同胞借由影像啊，看到很多方面的我特别感动的是拍的很多建筑物，那还有一些两岸的风俗习惯，包括茶艺、陶艺、民间信仰、舞蹈、服装，从各个方面来显现了其实两岸是有共同的文化脉络。
5: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法师率领的参访团日前结束访台行程返回大陆。参访团此次是应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的邀请，来台出席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并开展友好交流的。眼觉法师在佛光山纪念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佛光山开山60年来，始终秉持星云长老的弘深悲愿，以文化弘法，以教育育人，以慈善立生，以共修静心，将佛法智慧播撒至5洲4海，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中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心向善、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眼觉法师指出，星云长老毕生坚守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信念，大力推动两岸佛教交流、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在两岸同胞间架起沟通心灵的文化桥梁，为两岸佛教界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佛教协会愿与台湾地区佛教界携手同心，更续两岸佛教传统法义，凝聚起更多向善向上的力量，共同推动佛教健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在台期间，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与台湾中国佛教会、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佛光山、中台禅寺、法鼓山、慈济基金会、灵鹫山等台湾地区佛教界主要组织和寺院。

就两岸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台湾地区佛教界一致认为，两岸佛教法乳一脉，同文同种，在民间交流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与大陆佛教界的交流，深化在佛教教育、文化、僧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鼓励两岸中青代僧才互访交流，共同为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贡献力量。19号，赖清德就职将满2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门槛，但仍创下岛内史上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去年12月19号，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议场前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对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权由台立法机构行使，提议人数需为台立法机构全部民代人数一半以上，决议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2/3以上，并申请台司法机构审理。岛内舆论认为，弹劾案虽被通过，但却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民进党10年施政的一次民意审判。台媒指出，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后，光电案、枪击案、受贿案等争议层出不穷，几乎人人有份。台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越发强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绿营施政10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文章强调，岛内施政者如果仍过度沉溺于

0: 赖清德就职将满2周年，台行政机构连日来宣传多项施政成果，但在野党民代认为，赖清德当局如今正面临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局面。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荣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显示，民进党当局长期标榜所谓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但特朗普公开把对台军售当谈判筹码，直接与大陆讨论，是严重的警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也说，赖清德上任后选择性执行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等于视民意为无物。民进党当局把股市上涨、经济增长率提高当成施政亮点，但这是因为半导体产业带来的增长，并非整体经济变好。观光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仍然萧条，劳工薪水仍然没有增加。赖清德当局对此完全束手无策。另一名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则表示，赖清德刚上任时说存谦卑的心，但他表现出的只有傲慢，其好斗性格正是朝野冲突不断的根源。民进党施政10年，尤其是赖清德上台2年，台湾失去能源自主，失去司法信任，失去两岸和平，失去国际空间，更失去社会和谐。如果其仍然不反躬自省，幡然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因为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美伊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不想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想美国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是否会批准140亿美元美对台军售案，并强调他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大搞台独。那么岛内舆论对此怎么看？民进党当局应从特朗普的涉台表态中认清怎样的现实？具体内容，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4: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6: 台湾中时新闻网17号称，综合特朗普这一系列涉台谈话，可将其归纳为所谓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愿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任老师，您如何看待这所谓的对台四不？您认为特朗普在涉台议题上的一系列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
7: 台湾中时新闻网归纳的特朗普涉台四不，打破了台独势力对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他们的幻想，释放出多重清晰的信号。首先，

0: 确警示台独，划清美国底线。特朗普直言不希望台湾搞独立，反对台独势力借美国撑腰铤而走险，本质是不愿意被民进党当局拖入台海冲突，这与中方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的立场形成呼应，直接敲打赖清德当局的激进台独路线，告诫其不可以误判美国的态度，其次暴露美国不愿意为台独买单的本质。特朗普强调不愿意千里派兵打仗，不想当台独的靠山，直白道出了美国的真实考量，台海战争代价巨大，美国不会为了少数分裂分子牺牲本国的利益。这一戳破了民进党长期宣扬的所谓美国必保台的谎言，凸显美国对台政策始终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再者，对台军售态度趋于谨慎，减少对华博弈风险。特朗普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意在管控中美摩擦，其核心逻辑是过度武装台湾会激化两岸矛盾，迫使中美对抗升级，不利于其推进对华经贸合作，体现了其以利益优先规避大国直接冲突的行事逻辑。总之，特朗普的所谓四不表态再一次印证了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外部势力不会为台独兜底，民进党当局如果执意分裂国家，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两岸和平统一才是大势所趋。
1: 我注意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指出，特朗普这一系列涉台发言透露出特朗普对台政策立场正在发生调整，即从过往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倾向于反对台独。严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严振声指出，特朗普的对台立场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这一判断背后核心源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现实认知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访华让特朗普真切地认清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坚定的意志，在面对面的会晤中，他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战略自信，深刻地理解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触碰的核心红线，台独极易引爆台海冲突，迫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意识到中国是与美国一样平等且强大的大国，可以开展务实合作，而非单纯的遏制对象，不愿意为台独葬送中美经贸与全球合作的空间。其次，利己主义驱使美国规避台海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伊朗战争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有难以抽身之感，因此他直言不愿意远赴台海作战，不要当台独的靠山。民进党当局激进的谋独极易裹挟美国卷入冲突，特朗普反对台独本质是切断台独绑架美国的可能，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泥潭，减少对华博弈的失控风险。第三，是管控对华关系寻求利益平衡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以明确反对台独管控台海风险，在遏制中国与务实合作间找寻平衡，为中美经贸全球议题合作扫清障碍，最后敲打民进党破除以美谋独的幻想。特朗普不再模糊表态，而是直接反对台独，就是警示赖清德当局，美国不会无条件兜底，激进的谋独只会自食恶果。特朗普立场的转变是基于中国实力、美国利益与战略权衡的务实调整。
1: 对于特朗普这一系列涉台表态，岛内各界也热议不断。有分析人士指出，民进党长期以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把台湾人民推向一种战略幻觉，仿佛台湾只要在口号上够抗中，在政治和军购上够亲美，就能换来美国的无条件保护。 可是特朗普这一次的所谓对台四不表态，已经把美国对台立场阐述得很清楚，即美国不愿意当民进党当局搞台独的保证书，也不愿意当其所谓

0: 态中认清怎样的现实。
1: 民进党最大的误判是将美国的战略利用错当成了所谓安全承诺。民进党认为只要持续抗中，配合军购，亲美依附，就能换来美国的无条件保护，误以为美国会为了台湾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忽视了美国奉行美国优先，而非真心维护台湾所谓的安全，而所谓的协防也只是筹码。其次，民进党误判了中美实力格局，认为美国会无底线纵容台独，忽视了中国大陆捍卫主权的坚定决心与综合国力，低估了若发生台海冲突，美国将付出的巨大代价。此外，民进党刻意放大美台互动，制造所谓台美关系稳固的假象，蒙蔽岛内民众，无视美国随时可能权衡利弊，抛弃台湾的现实。我认为民进党急需认清三大现实。第一，美国绝不会为台独流血买单。特朗普不愿派兵不当靠山的表态，直白说明美国不会为分裂势力卷入战争。第二，以美谋独注定是死路，外部势力只会利用台湾，不会为台湾兜底，越激进谋独，台湾越接近战争的风险。第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的铁律，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不可撼动，和平稳定的唯一出路是放弃台独，回归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只会自取灭亡。
0: 目前中美两国共同追求战略稳定，而台独已被视为破坏稳定的最大变数。那么任老师，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之下，民进党当局的台独空间是否将面临进一步限缩？面对这种困局，您认为民进党当局当前最明智的出路在哪里？
1: 随着中美两国越发重视战略稳定，推进务实合作，台独作为冲击地区和平、搅动大国博弈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其生存空间必然持续被挤压，被不断的限缩，这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从大国博弈逻辑来看，中美管控分歧，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符合两国核心利益。民进党当局长期幻想以美谋独，企图将美国绑上台独的战车，刻意制造两岸对立，搅动地区紧张，但美国始终奉行以台制华策略，对台政策服务于自身利益，绝非真心支持台独。当中美关系缓和，战略合作加深，美国为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必然会减少为台独站台背书，民进党妄图借外部势力分裂国家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同时，大陆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反独促统能力不断增强，两岸实力差距持续拉大，外部势力干涉成本升高，进一步压缩台独的操作空间。在此困境下，民进党当局最明智的出路是彻底摒弃台独幻想，回归一个中国原则，走两岸和平发展之路。首先，必须认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与法理事实，放弃以美谋独的错误路线，停止勾连外部势力挑衅大陆。其次，要顺应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放下政治对抗，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往来，正视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两岸经贸民生合作，切实为台湾民众谋福祉。最后，要摒弃对抗思维，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现实，以务实的态度参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逆势谋独只会引火烧身，和平统一才是台湾唯一正确的出路。民进党唯有顺应历史大势，回归民族大义，才能避免将台湾带入险境，守护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那么

0: 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 深度国际。
2: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十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3: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美国呢要求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承担更大的责任。
2: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4: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

0: 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嗯，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德国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德国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呢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编辑果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垒香氛博物馆品香，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何能跻身全球之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1: 上世纪70年代末，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童插画创作，推出了数十本绘本作品。绘本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出版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河》《人间任天真》等。
0: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如何用孩子们看得懂的话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走进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6: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7: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6: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8: 去你的小花园里
6: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9: 你也看电视。
7: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0: 超高 from China，
7: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9: 我就好讨厌采访
6: 啊，我是
7: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6: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7: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6: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7: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 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6: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7: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6: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8: 画得怎么样啊？
6: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7: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6: 一
7: 兜河》。
6: 雨水一兜鹅
8: 鹅
6: 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8: 哦，鹅苗。
6: 一兜雨水一兜鹅，
8: 一兜雨水一兜鹅，
6: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8: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6: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7: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

0: 事，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从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一块。

0: 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说，他的作品里有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作品其实是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和日常修养的一种综合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很深，比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分。
4: 美的启蒙来得早，对蔡高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蔡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比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那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澄澈，他小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1: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环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康为岩，青树翠蔓，蒙墨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服，此与游者相乐。
3: 至于创作方式，蔡高说，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不能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丢失了真心，那创作的意义在哪里？ 要有动

0: 察力，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了热爱，便能赋予作品充沛的情感。
1: 绘本里的童话世界和故事充满了想象力。蔡高说，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孩子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中阅读，孩子自然就爱上了阅读。
0: 蔡高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走走，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1: 数十年来，蔡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6: 其实城市里的一次特别体验也能带我们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到雪垒香氛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的感官之旅。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垒香氛博物馆入选。该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是否美，更关注一个空间如何回应时代、文化、城市与人的关系。
7: 那么这座博物馆有何特色？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雪垒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录音。
8: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9: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8: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 有止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6: 学磊香氛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与400余种独特香气。汪浩松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8: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她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9: 唐朝杨贵妃用

0: 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0: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1: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0: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1: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在雪垒香氛博物馆，香气不是陈列的附属，而是贯穿空间的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与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的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看展，也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也可以用鼻子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馨香不再只是香水中的原料名，而是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证据。翁浩松说，如今雪垒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1: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但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2: 从东方香式 到西方。

0: 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的制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的演变，从天然香材的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的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的连接，香气在这里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的感官旅行。
1: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香料流通、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更是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的文明线索。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作富庶家园。
1: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刘耕堂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4: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5: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即刻调转啦！
4: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6: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4: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6: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克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汕土。
2: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6: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汕河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2: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7: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2: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7: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 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的在冲击。

0: 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
1: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越。
0: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

0: 来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1: 沙湾自古文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恶马摇铃等著名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2: 沙湾至今仍然

0: 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堂、何雨年、何少侠，以及何章、何琴等均以此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建、吕文成、尹自重等广东音乐名家来此研究音乐。
1: 广东音乐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感情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何特点呢？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
3: 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如何用双手守护文明，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近日，以天下技工和合天台为主题的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开幕，880多名海内外技工信众跨越山海齐聚天台，共赴文化之约，共传技工精神，共续两岸同胞深情厚谊。
3: 作为活佛技工降生地、和合文化发祥地，天台县立足这个独特的文化优势，近年来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全力打造两岸技工故里和合文化交流中心，不断推动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据悉，中华技工文化节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成为两岸及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
3: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呢，或许曾经残破、糟朽、满是病态，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5: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6: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5: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

0: 待遇。同时，你要得喂，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成名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他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1: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0: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它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玻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替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掉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2: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3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 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这些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1: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1: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二月份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啊，在网络上呢刷屏了。在某社交网站上，相关的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不少网友呢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也迅速地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木脑纵歌又称总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纵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的表达的？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
3: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纵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4: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3: 不止在盈江，木脑纵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纵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纵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5: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6: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3: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纵歌。
7: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 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3: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7: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3: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纵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8: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那个。
3: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9: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集，求学诺丁城。唐三家里不说一贫如洗，但也差不太多了。唐三根本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把他那些有着大小补丁的衣服收拾一下就算完成了。不过这一天唐三并没有听唐昊的，锻造的声音依旧在他的房间中回荡着。为了今后能够制造出各种暗器，唐三明白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父亲所传授的铸造术绝对有必要勤加练习。在暗器绝技没有修炼到巅峰时，暗器本身的质量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尤其是像佛怒唐莲那种级别的超级暗器，更是要精密到一分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的程度。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也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心神不宁。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有期盼，也多少有些恐惧。不论是在唐门还是在圣魂村，他都没有在外历练的经历。这一点上唐三真的和孩子没什么区别。他一直在想，外面的世界究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晚饭后唐昊扔下一句话就出门喝酒去了，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告诉唐三，明天早上走的时候不要吵醒他。
2: 清晨，唐三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手中捏着一片树叶，眼中紫意盈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比以前健壮了一些，他紫极魔瞳的进步速度很快。手中的树叶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条纹路，他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知道自己的紫极魔瞳已经开始进入到入微的境界了。和分为九重的玄天功不同，紫极魔瞳只有四个层次：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唐门内门弟子的要求就是进入入微境界，这对于使用暗器已经足够了。由于唐三修炼得很早，借助出生后并未完全散去的先天之气，才不过六岁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丝入微的感觉。但他也知道唐门内门弟子几乎每个人的紫极魔瞳都能够达到入微境界，可包括门主唐大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紫极魔瞳的下一个境界。达到入微境界之后，紫极魔瞳的修炼速度会变得极为缓慢，而每天都要不间断地吸收东来紫气，也不是凭简单的毅力二字就能做到的。所以一般唐门弟子在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就很少有再继续修炼者。传说中唐门曾经有一位长老的紫极魔瞳达到了芥子之境，但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只是比入微境界看得更加清晰一些而已。

0: 而那位长老修炼紫极魔瞳已经超过30年。
1: 玄天宫内力涌起，骤然注入树叶之中，柔软的树叶在内力作用下顿时变得笔直。唐三的右手食指与中指轻抖，树叶旋转而出，如割破空气一般飞了出去。树叶只飞出去1米的距离，就已经无法保持旋转的态势，因为它已不再坚硬。离开唐三的手指，玄天宫的内力效果也就自然消失了。
0: 功力还是太弱了。
1: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站起身。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今天，他就要离开神魂村。下次再来这山顶，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唐三脚尖点地，小腿发力，施展起鬼影迷踪，朝着山下奔去。熟悉的周香扑鼻而来，这是唐三离开前最后一次给父亲做饭，他当然不会偷懒了。唐三看了看炉子里的柴火，给粥里面再加些水，这样一来，父亲睡醒后就能喝到热粥了。老杰克已经来了。或许是因为要去诺丁城，今天老杰克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嚯，看上去精神矍铄。老杰克招呼唐三：“
2: 小三，哎，走吧，啊，你那懒鬼爸爸呀，是不会起来了。”
0: 哎呀，嘘！
1: 唐三向老杰克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0: 爷爷，您小点声
2: 啊，
0: 爸爸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
2: 了。”我管他呢，我哼。
1: 唐三从火炉中抽出一块燃尽的木炭，在地面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又回过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房门，这才背起包袱和老杰克悄然离去。
0: 门帘掀起，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间走出来，唐昊的眼中并没有一丝睡意。当他走到门口时，依稀还能看到老杰克和唐三瘦弱的身体，唐昊站着没动，一直到唐三和老杰克的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依旧站在那里，呆立半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转身走回铁匠铺，看向地面上唐三留给自己的字，那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3: 爸爸，我和杰克爷爷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少喝酒，粥在锅里，别忘了喝。
0: 唐昊将目光从地面的字转向一旁的铁锅，猛地冲过去，一把揭开铁锅上的盖子，直接将铁锅端了起来。由于唐三刚刚加了水，铁锅里的粥还没有重新沸腾，但唐昊不管不顾的就那么拿着铁锅向嘴里灌着，大口大口的吞咽。在他的眼睛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层泪光。走在路上，唐三默默地跟在老杰克身边，不时回头朝村子的方向看去。老杰克摸摸唐三的头，微笑着问：“
2: 小三呐，舍不得村子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老爹呀？”“
3: 都有一点吧。”“
2: 嗨，嘿嘿嘿，哎呀，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孙子相比啊，你这孩子要懂事太多了。你说你要是我孙子该有多好，可也不行，我武魂是个胡萝卜。唐昊那酒鬼啊是真幸运。行了，别想太多了，外面的天地很广阔啊，你到学院里会认识很多的朋友，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等你有了魂师的头衔之后，国家会每个月给你发补助金，那到时候你们家的生活也能好一些呀，是不是？”
0: 唐三毕竟两世为人，听着老杰克的话，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心中难耐对外界的渴望。“
3: 杰克爷爷，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2: 嘿嘿嘿，学院，当然是学习的地方了。虽然我没在那儿上过学，但大致的情况爷爷还是清楚的。我们村子啊，每年都有一个攻读生的名额，但已经很多年没有攻读生去学习了。这个攻读生的优惠条件是很多的， 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只需要自己出吃饭的钱就好了。你可以通过在学院里做一些个简单的工作呀，来换取食物，比如打扫打扫教室之类的，也不是很累。总体来说呢，这个攻读生在学院的学习和免费差不多。如果是交钱去学习的话，哎呦，那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够负担起的呀。
3: 爸爸说，让我到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2: 你到铁匠铺打工？这开什么玩笑啊！这唐昊他真是疯了，他怎么不让你去这挖煤去呢？你这才多大呀？我看你铸造锤都比你高，有哪个铁匠铺会收你这样的学徒工啊？更何况这铁匠吧，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职业，打工也不会有多少收入的，一身臭汗还愣累。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就足够了啊。不过这说起来啊，如果你能在学院有所成就的话，倒应该让你那酒鬼父亲给你攒点钱，以后的中级魂师学院可就没有攻读生名额了呀。那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能去学习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攻读生的名额可以用了。
0: 由于唐三是先天满魂力，老杰克已经将他当成是魂师看待了。唐三疑惑地看着杰克，
3: 还有中级魂师学院啊？那他和初级魂师学院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学院，教的应该都是魂师的知识吧？
2: 当然不一样啦。初级魂师学院教的呀，都是一些个基础的东西，还有一些个文化课程要学习。初级学院只接收武魂刚刚觉醒的孩子，学制呢是6年，学员们等到了12岁啊，如果没有什么前途的话啊，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魂师。但如果潜力还不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中级魂师学院进修，一直学习到18岁。中级魂师学院教的东西啊，那可就要高深一些了，但是呢，这个学习的难度它也会大大增加。如果学员们不能够达到学院的要求，就无法顺利毕业，还不是你光交钱就行，这一点和初级魂师学院是不一样的。
3: 那有初级和中级就一定有高级了？
0: 老杰克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2: 高级魂师学院你就不要想了，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在我们天斗帝国呀，一共只有2所高级魂师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呢，这数量加起来也不到100人，还没咱们村人多呢。凡是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不论是国家还是武魂殿，都会抢着要，学员直接会被授予贵族的称号啊。
3: 贵族？有这么好的待遇？
2: 那是当然了，魂师可是最高贵的职业，那么高级魂师就更是如此了，那可都是人才。所以我们平民想要一步登天，成为高级魂师，显然是最好的捷径。只不过出身平凡的平民啊，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那么好的武魂呢？输在起跑线上了。就算有，没有大家族的辅助，也很难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
3: 那毕业考试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需要别人辅助啊？
2: 这就是差距了，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初级魂师学院毕业的要求很简单，学员们只要武魂能够达到10级，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一个魂环，成功进阶到魂师就可以了，这并不困难。只要在觉醒时拥有武魂力的孩子都能做到，一点都不新鲜。据说魂师升魂师的这10级魂力啊，是最容易提升的。可是到了中级魂师学院，那就不一样了。学员们想要从这里毕业，武魂就必须达到20级，并且获取第2个魂环， 获得大魂师称号才可以，就跟那天那个武魂殿执事似的。从十级到二十级，是很多魂师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呀。而且这到了二十级以后，想要获取魂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那可是极为危险的。如果出身于贵族家庭，有家族武士陪同，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可是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的魂师，那就只能依靠自己了。高级魂师学院的毕业条件那就更加苛刻了，学员们只有通过三十级的瓶颈，获取第三个魂环，从大魂师称号上升到魂尊称号才可以毕业。据说三十级可是一道门槛啊，跨过去就可以被称作强大的魂师，也是真正的贵族。那要是跨不过去可就难了。而且三十级时获得的魂环好像还有什么限制。

0: 听了老杰克的话，唐三对斗罗大陆魂师的教育体系有了一些基础的印象。
1: 可是杰克爷爷，您不是说过魂师的称号有10个吗？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那才是魂尊，后面的那些称号要怎么才能获得啊？
2: 你可是问着人了，我哪知道啊？超越了魂尊的称号，那可都是大人物。像咱们村子里出过的那位魂圣，哎呀，当初就是由国家直接供养的。爷爷听人说过，魂师的修炼越到后面就越难，也越危险。真正能够成为封号斗罗那样顶级存在的人啊，能有几个呀？现在我们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都不敢肯定。
0: 老杰克对于魂师也只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而已，他说的都不详细。唐三明白，这些知识他只能在学院中慢慢摸索了，尤其是关于魂兽、魂环之类的东西。从圣魂村到诺丁城并不远，两人走了半天的时间，中途简单吃了点干粮。下午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墙了。尽管诺丁城并不算什么大的城市，但因为距离天斗帝国边境很近，城墙建造的倒也厚实。唐三和老杰克与过往的行人一样，接受了检查之后就进入了诺丁城之中。
2: 小三呐，待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哈。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杰克爷爷再来接你。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年了。
0: 唐三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心中多少有些慌张，下意识地问
1: 杰克爷爷，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2: 旅馆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住得起的呀，小三。你一定要争气啊，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那样的话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的啊。
0: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坐落在诺丁城西，老杰克向路人打听了几次，终于带着唐三来到了这里。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门，拱门宽达20米，高也有10米开外，由坚硬的岩石修砌而成，下面有两扇铁栅门，黑黝黝的，唐三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由上好的精铁打造而成的。透过铁栅门能够看到里面曲径通幽，一条大路直通内部，两旁尽是高大的树木。拱门正中有4个大字，诺丁学院。仅仅从学院的大门就能看出魂师这个职业在斗罗大陆有多么重要，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魂师学院而已。老杰克带着唐三刚刚走到大门前，立刻就被看门的青年拦了下来。
3: 哎，我说干什么的？这是你们这些乡下人能够来的地方吗？啊，
0: 老杰克的穿着在圣魂村已经是光鲜的了，可到了诺丁城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门房看他的眼神多少带了几分不屑，老杰克赶忙陪笑。
2: 这位小兄弟啊，我们是从圣魂村来，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攻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0: 门房皱了皱眉，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3: 草窝里还能出金凤凰吗？一个小村子也有人拥有魂力？哎呀，学院可是好多年都没有来过什么攻读生了，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0: 老杰克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还是忍气吞声地把上次武魂殿那位

0: 说着，老杰克带着唐三转身就向城内走去。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我们在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那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是《马上成功》，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合作。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朗朗上口，也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和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新歌推荐二号作品，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本周的二号推荐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中表达出的感动渗透进听众的每一个毛孔，并且流入每个人的心里。赵传的歌声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传唱度也都非常高，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推荐曲目，来自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2026》。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是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的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的思念。歌曲中“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也是勾起了听者对过往情感的共鸣。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微博，搜索“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呼应了遮天当中夜凡地路逆命而行的热血的征程。歌词中，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声傲骨换天道止步，这样的唱句也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

0: 听过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作品。这首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六号推荐曲目，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本周六号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听完了这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再进入到今天的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来自窦靖童的《橘子汽水》。

0: 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音乐分享的第二部分，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是来自窦靖童的橘子汽水，这是一首让你听后发现非常甜的歌曲。窦靖童唱出的是小心翼翼恋爱的一种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仔细的听，在高音唱调的时候，他的嗓音还真的特别像他的妈妈王菲。而且窦靖童的音乐一直在充满了实验的色彩当中来感受。那这一次呢，小窦同样也保持了那种奇思妙想的那种劲儿，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夏天

听过的是来自刘德华的这首《夏日 Fiesta》。华仔从来没有唱过充满拉丁味的歌曲，而擅长情歌制作的《杜自持》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一类作品。那刘德华在这首歌当中也学会了运用放松的声线，感觉上相当配合歌曲的风格。编曲部分也是小量的运用了电子音乐来编制，加上少有的乐器的编制，整首歌的感觉也是相当的新鲜。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稻香》。

听过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嘻哈民谣搭配周氏饶舌的一种音乐风格的歌曲。整首歌曲描述了都市人对乡下纯真生活的怀念，前奏中出现的蟋蟀声也勾起了很多听者的童年回忆吧，也唱出了一种童真的味道。听着这首给夏日一丝清凉感的歌曲，在这个夏日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吧。接下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在这个夏日，用歌曲给你一丝清凉感。那刚刚听过的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温岚的一首经典的《夏天的风》。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听过之后让听者会感到一种夏日的舒爽。那温岚唱的这首歌相信也夹杂了很多听者的回忆，带出了许多美好的画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路虎的《夏天的味道》。
1: 每日就只是照顾着他最爱的一朵花。

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5: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登陆生活走入他的故事。有房企呢，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生活乐分享，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报道。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

0: 广度和深度。前不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1: 其中明确将在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2: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11届9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7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3: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2: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4: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100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4: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2: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姜尔雄介绍说，
4: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 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山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山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2: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江尔雄表示，15/57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和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1: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在大陆创业的故事，一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3: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4: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市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3: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4: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3: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4: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3: 在张哲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哲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哲祥，
4: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帽

0: 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能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人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哲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哲祥。
0: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哲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结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满庭花簇簇，开的许多香，满庭。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

0: 体现了中医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展现出台青在大陆广阔舞台上的发展机遇与责任担当。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1: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1: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2: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到底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1: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2: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

0: 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1: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0: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他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1: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有房企啊，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旗下以改善型楼盘作为该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该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请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6: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5: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6: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5: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 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6: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7: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一度大行其道。在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房企来说，转型容易吗？房企是如何考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6: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5: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明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6: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7: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 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7: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都共同致力于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友善、更自主的生活环境。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2: 是的，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那么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落地，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服务网络，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6: 他每天戴了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4: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8: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5大类产品， 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息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9: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4: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10: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4: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8: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

0: 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六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菲的声音一直都是让人沉醉的好声音。早期用王靖雯为名发行的专辑，虽然在当时没有大红大紫，但后来传唱度也很高。后来更名为王菲时的歌曲更不用多说了。这首《梦中人》是王菲梦游演唱会系列中的主打曲目，整体旋律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令人沉醉的好声音，继续听到韦礼安带来的《女孩》。

听到的是来自 Solar 演唱的《不息的火花》，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十分带感？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歌手 Solar， 之所以拥有“太阳双声道”绰号，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真的很优秀，一个清澈通透，一个辅以低音镶嵌，堪称完美。继续听到的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明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逸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浅蓝色》，那这首歌是由袁娅维和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易家扬共同填词。易家扬的词向来给人是以轻快的这种感觉，而且很轻盈，让人心情非常愉悦。这首歌最亮眼的部分就是袁娅维的作曲。不得不说，娅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音乐人。那继续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演唱的《波街》。

0: 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李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李健坦言，其实将一首歌编配的唯美是很难的事情，《风吹麦浪》这首歌就是这样。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令人沉醉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由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

光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格的歌曲，是一首很活泼、跳跃且振奋人心的歌曲。歌曲曲调欢快，融合了踢踏舞的节奏风格，可以说是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新舞曲风格。歌曲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轻快，但中间部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那继续来听王若琳演唱的《You and Me》。

0: 好，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拂晓》。这首歌是音乐制作人李荣浩为刘惜君量身创作的一首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希望”这个词。那些人们成长路上必经的艰辛，对自我的未来所抱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这首歌的创作也意味着刘惜君经过长久的辛勤努力，终于要开始发光发亮，迎接美好的未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周慧演唱的约定。

期感是张靓颖作词的一首歌，录制过程当中张靓颖也是延续了一贯的严谨的音乐态度，那全程参与了从编曲歌词到混音的所有制作讨论中，都力求将每一个细节极致化。而且张靓颖想用这首歌鼓励人们勇于超越过去的自己，坚定自己所认定的梦想，时间将会在对的时刻给予你更丰盛的生命。好，看看节目已近尾声，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金玟岐演唱的《痛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

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愿不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好，听到的是余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这种带有神秘感的节奏性律动歌曲，余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余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Oh,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奇社柯丽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奇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有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她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夜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e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好，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阶段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繁花烟云》。那这是我第一次听王铮唱古风歌曲啊，王铮的声音从曾经的清澈美好到现在的厚重大气，都体现了岁月赋予王铮的宝贵财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好，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是一首曾经的经典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3: 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3: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2: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请听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